也是核心利润，这个派息率是超过了30%。那么在 A 股和 H 股的中国乘用车的整车股里面，吉利是今年上半年唯一股价正增长的。46家机构呢增持或建仓，像花旗啊，包括摩根士丹利啊，包括摩根大通啊，也都是给了正面的这样的一个评级。我觉得这次呢也是投票呢也是大概率也是李书福选择此次交棒的一个底气，就是公司在正确的轨道上在跑，然后包括财务的健康、品牌向上啊，新管理层接手就是一个比较健康运转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挺好的啊。然后另外呢，一个吉利，这是这两年反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你说白了就是把资源集中到上市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然后生态、组织、营销、供应链全都给打通，然后四个品牌呢不再各自备战。极客上半年卖了 17.8 万台，这是占总销量的 12.5%， 但营收贡献占到了 31.7%， 平均的客单价35万左右啊，这已经是超过了 BBA 同级别车型的成交价。下半年极客的 9X 光辉就要上市了，这与009光辉组成了一个四座超豪华双旗舰，而且 9X 呢它会直接的登陆海外市场，那吉利的高端化呢出海也是从极客开始的嘛，对吧。那领克呢上半年是 14.4 万辆啊，主打潮流运动个性，那下半年呢领克的 07GT 和全新的领克的 Z20 是要上了，这个目标呢是高端的细分市场。领克的定位一直都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不跟极客抢豪华，也不跟吉利银河拼性价比，它是卡在中间做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嘛。那吉利银河呢是走量的这样的一个主力，上半年呢是近52万辆，这是跻身全球新能源前三，那海外增长呢尤其的快，下半年产品的节奏呢会更加密集一些，比如说像银河 TT 它要做 C 级的 AI 的这个纯电动轿车，然后包括银河战舰700，这是开拓整个越野的一个新的品类，包括银河的 E5 M9 星耀6，包括星舰7，这全部都要换新。这个品牌呢承担的是基本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是稳住整个销量和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吉利中国星上半年是超58万辆，这是连续10年蝉联中国品牌燃油乘用车的一个销量冠军，但是吉利它没有放弃燃油车，而是在推 HEV 化，像新锐啊，包括星越 L 啊，包括像帝豪已经全都覆盖到了。年内呢扩展到比如说像博越 L， 还有这个 IHEV 车型年底要冲月销30000辆。这是目标是中国星年销百万嘛，2027年出海。所以四个品牌高端个性新能源走量燃油混动，这是覆盖了几乎所有主流价格带。所以这种组合拳在当下的车市是非常稀缺的。多数车企要么 all in 新能源，要么守着这个燃油车，对吧。这吉利的它是两条腿都在走。那如果说整个国内的市场的增长还在预期之内，那么海外的业务的这个爆发有点超预期了。跟大家来说一说，上半年吉利的这个海外销量是 47.4 万辆，这是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出口量，这是同比增长 158% 呀，增速在主流车企里面排第一，6月和7月连续两个月海外销量破10万，排名是上升到中国车企出海第三。吉利呢也是直接把26年的海外销量从64万辆调到了92万辆，

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语境里面，李书福他一个是一个符号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从这个造冰箱配件起家，然后到拿到汽车生产资质，然后到并购沃尔沃，当时震惊是业界了嘛，然后再到吉利把做成这个年销量几百万辆的汽车集团。他的整个人的这个风格包括吉利的发展轨迹，它是深度绑定的啊，但也约束啊，所以在现代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治理体系的核心当中，就是不让公司依赖于某一个人。所以李书福此时此刻选择退居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之外，把运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团队，本质上就是在给吉利做一次这个成人礼。因为这家公司已经大到稳到可以不靠创始人就能够跑下去了。当然终身荣誉主席这并不意味着彻底退出啊，就李书福仍然是这个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那重大战略决策他仍然是有话语权的，但日常经营的这个担子他确实交到了这个安泽会和甘家悦这一代人手上啊。那么在2026年上半年这份成绩单李书福交棒之前这是最好的一个告别礼物，那接下来新团队要回答问题就是没有创始人在前台，吉利还能不能继续保持这股势头。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等下半年销量明年的这个业绩以及更远的这个未来给出最终答案啊。那至少目前这个牌面来看的话，李书福留下的是一个财务健康、品牌清晰、出海迅猛、技术有储备的吉利，那非常强。所以有关于李书福啊，他的背后有更多的故事，那在之后呢有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关于李书福的故事。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开车吧兄弟啊。因为最近这个新车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新闻比较多，所以今天内容呢覆盖的面会更多一些，更广一些，包括近期的这个内容会更加的充沛一些啊。来看看逸境X9的这个预售的这个发布会这个事儿啊。该车呢是提供了三个版本，具体的这个价格，增程 MAX 长续航版是 29.98 万元，增程四驱 Ultra 加长续航版是 33.98 万元，增程四驱 Ultra 加旗舰长续航版是37.98万元。今天来聊一聊啊，那么这也是属于这个X9嘛，这是属于九系了，对吧？九系大战啊，这 SUV 领域是很多高端市场必争之地嘛。但是像逸境X9呢，它不局限于豪华内饰，包括超大屏幕，包括大沙发，哎，它是以什么呢？它是以适配于当下家庭多元化和智能化以及全场景出行需求为核心，提出了第二代的家庭的旗舰 SUV 这个理念。就是逸境汽车它说什么呢？就是第二代家庭旗舰 SUV 的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专属的智能司机加全场景贴心的 AI 助理，以及全站智能技术赋能家庭出行。从实现硬件舒适到舒适智慧舒适的全面境界。那当然啊，它怎么来实现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逸境汽车呢是与华为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啊，搭配的是华为这个乾坤之家 ADS5， 而且拥有是32克的这个高性能传感器，4颗激光雷达。主雷达呢是896线的这个双路图像级的这样的一个激光雷达啊。那同样基于华为的提供的智驾解决方案，逸境的X9呢实现车位到车位的一个全链路的智能导航辅助驾驶，覆盖城市道路以及高速路况以及窄路通行等全场景，这是无需人工频繁介入的。然后包括像漫游辅助巡航 RCA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呢，也是可以在不设置导航的情况下进行漫游行驶的。这是便于欣赏风景，包括寻找车位的。智能座舱搭载的是鸿蒙的那个 Space 6啊，并且首发是14.2英寸和 3.4K 的这个蝶语的双联柔光屏。这是完成了从被动交互到这个类人的主动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就是类似于人的啊，所以叫类人啊。配合整车的这种多模态的这种感知系统，就是指哪打哪嘛啊，说是这样说，具体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X9呢，我们接下来来聊到就是有关于 AI 陪伴机器人这个点，它叫哈蒙蒙，它是可以精准的响应全车的成员的一个指令。所以这就是兼顾娱乐互动，包括功能调节，包括出行提醒，很多的这个需求，就相当于带一个助理。那么在整个旗舰车型最核心的空间配置上，基本上无短板，6座全舱平权，因为5.3米车长嘛，然后包括3.12米的这样的一个超长的轴距的一个越级尺寸啊，所以新车打造是一个顶级的6座的布局。它摒弃了传统6座，就是 SUV 第三排应急板凳的这样的一个通病。

它第三排的座椅宽度达到了一米啊，包括靠背角度可以一米一，靠背角度是达到了133度啊。这个车呢，配备第一排的这个豪华女王副驾啊，包括第二排的双零重力舒适座椅，包括支持通风加热，以及行业首创的三合一的复合型的按摩系统。那每一排的乘坐空间，包括舒适度，包括配置体验，都是没有妥协的，就是全方位满足你们三代同堂，包括多孩家庭的一个满载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续航和驾控方面。X9 搭载是宁德时代的 74.29 度的这样的一个电池，它 CLTC 的纯电续航是可以达到465的，所以综合续航肯定破1500了。那么这对于很多用户的长途自驾的这个续航焦虑方面，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包括这个远行的能力是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样啊，这么大的一个车，对吧，你转向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它的这个搭载是双向的14度的后轮转向，双腔空悬加 EDC 的自适应的减震器，搭配智能感应的电动门，所以就让这一台大型的旗舰 SUV 拥有那种小车的这种操控的质感嘛，包括低速的灵巧的轻盈的这种感受啊，所以整个的这个驾驶感受还是不错的啊。那么这次呢，作为东风和华为乾坤联合共创的一个诚意之作啊，易经X9呢是。以第二代的整个家庭旗舰为整个的核心定位啊，我认为整个产品力呢，是不逊色于同级的主流九系的旗舰车型啊，而且呢，这个硬件的规格呢也是超预期的，智能体验呢，我们要到这个拿到这个车之后啊，到这个 4S 店去看一看啊，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它是精准的适配于多成员家庭。包括追求高品质出行的这种消费群体，那么在50万元的这个价位呢，我认为是极具竞争力的。这是有望带领九系 SUV 大战进入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车型。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消息啊。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叫霍顿塔克的，他彻底告别 NBA 了啊。因为今年夏天自由市场开启之后的这个消息，根据欧洲记者的一个报道啊，上赛季效力于费内巴切的这个霍顿塔克将会继续留队，不会回归 NBA。霍顿塔克他是19年的次轮秀，他虽然说这个顺位不高啊，但是他确实被视为湖人的未来，包括湖人的这个管理层。甚至还为他做过这个错误的决定啊。我们来回到这个19年选秀大会啊，塔克尔他在次轮16顺位被魔术选中，随后被交易到了湖人。新秀赛季呢，他得到机会并不是特别多，一共只打6场比赛，但是跟随詹姆斯、浓眉、隆多啊，这些一众大佬啊，是拿到了总冠军啊。那么到20-21赛季，塔克呢得到了更多的重用，他这一年出战了65场比赛，61场替补，场均上场20.1分钟，得到9分，2.6篮板，2.8助攻，一个抢断啊。那虽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啊，但当时塔克只有20岁，所以普遍认为他还有继续进步的可能性。那湖人管理层呢，也因此啊，用一份3年是3078万的合同，把他给留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年休赛期，湖人还面临着卡鲁索的续约，但是后来结果我们都知道，湖人最终选择留下塔克，放弃卡鲁索。这并非是一道单选题。那么在下卡鲁索，但是因为薪资压力，湖人只愿意开出3年2100万，所以卡鲁索最终是4年3700万加盟了公牛。后来呢转会到雷霆夺冠，当然这只是另外的一段故事了啊，这个我们就先不说了。那么回到塔克这边，有意思的是在21年的秋赛期，就有一个知名的体育媒体这个露天开台，他曾经评选了一份24岁以下的24代年轻球员，塔克是排在第22位，而排在第23位的正是后来拿了2座 MVP 加带队夺冠的加 FMVP 的亚历山大。所以很显然他的成长并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在续约后的第一年，21-22赛季，他为湖人出战60场比赛，16场首发，场均上场是增加到了25.2分钟。他最终交出成绩呢，是场均10分、3.2篮板以及2.7助攻，真实命中率 50.3%。那么到22年的这个休赛期，塔克的这个合同生效的一年之后，湖人就决定放弃他了。所以在一笔交易当中，塔克被交易到了送到爵士，然后湖人是换回了贝弗利。所谓新秀看三年嘛。那么在前三年生涯结束之时，塔克的这个缺点非常明显，他是一个进攻效率严重不足、缺少三分威胁的球员。这类的后场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特长的话，他非常容易在 NBA 被淘汰掉。所以加盟到爵士之后打了2年嘛，所以这2年也是比较普通的。22-23赛季场均是 10.7 分、 3.2 篮板以及 3.8 助攻，真实命中率 50.8%。 23-24赛季场均 10.1 分、 2.4 篮板以及 3.5 助攻，真实命中率 50.3%。 那么算是湖人最后一年，相当于塔克连续3个赛季得分上双啊，但也是连续

这三个赛季真实命中率只有50%出头。那么时间就来到了24年的休赛期，霍顿塔克当初与湖人签下的那一份合同，到期之后，然后他成为了这个自由球员，然后自由球员呢，他和这个公牛签了一份底薪，但是他表现也确实非常糟糕，58场比赛全部替补，场均上场12.5分钟，6.5分，1.7篮板，1.4助攻，这数据，然后再来就是去年夏天，那时候24岁啊，去年夏天24岁啊。霍顿塔克自由市场上无人问津啊，然后一年100万美元加盟欧洲这个联赛这个土耳其豪门这个费内巴切。但值得一提，上赛季在欧洲联赛当中表现还不错的，出战41场比赛，33场首发，场均可以拿到15.7分，3.8篮板和2.2助攻啊，在欧洲赛场肯定是核心了啊，所以他这个表现还比较不错的，然后入选了欧洲联赛最佳的这个第二阵容啊。那现在呢，他也是和球队完成了续约嘛。所以我个人的这个纯观点啊，就是现阶段霍顿塔克更加适合这个欧洲联赛，因为在那里他有这个球权和地位，可以像这个明星一样打球。那回到 NBA 还是那个问题，就没有投篮，而且他进攻效率低，但是未来你不排除这个霍顿塔克回归这种可能性啊，就像2年前那个亚布塞莱，对吧？那么在欧洲打出名堂，再回 NBA 继续镀金。那么问题来了，说到霍顿塔克，你对他的这个印象是什么？我估计80%没啥印象。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简单关注一下 NBA 方面消息啊。那根据 Shams 的一个重磅的报道，巴斯家族已经决定将其持有的湖人剩余 17.8% 的股份出售给新任的大股东啊，乔什库什纳啊，以及这个鲍勃艾格。那么 Shams 这条消息出来没多久啊，这个珍妮巴斯也是马上辟谣，表示自己不会出售剩余的 17.8% 的股份啊。他律师还指责这个乔伊巴斯以及杰西巴斯，认为两位通过 Shams 的这个虚假消息来伤害这个珍妮。那这边还没结束， Shams 随后继续的报道啊，这个珍妮巴斯是家族当中唯一反对出售股权的成员，其他的五位兄弟姐妹是以5-0的投票的结果一致同意出售巴斯家族所持的股份。那其中呢，三名信托受托人员当中的，包括啊这个信托受托人员当中的这个两位啊，内容有一些复杂，给大家整理一下啊。那么按照 NBA 的规定，想要担任球队在 NBA 的董事会的代表，需要持球队15%以上啊，这个持股15%以上。那一旦卖出这个股份，这个珍妮巴斯将不再是湖人队老板。那么还有，按照老巴斯生前设置的家族信托的规定，出售球队呢必须获得6名子女当中至少4人的投票支持。那目前呢，根据詹姆斯的报道，除了珍妮，其他5位兄弟姐妹都投了赞成票啊。然后另外，除了获得多数人支持之外，出售湖人的股份还必须要获得3名共同受托人的批准。那珍妮巴斯正是受托人之一。那珍妮巴斯呢，正是利用这一点，所以他反驳了 Shams 的这个卖队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并且呢，他还托律师给自己的5个兄弟姐妹发一份信，表态出售的决定无效。而且珍妮呢，在信中，不仅否认了出售这个决定啊，他还要求他的5个兄弟姐妹公开表示，珍妮呢是湖人的股东啊，且他们没有进行是否出售的这样的一个投票啊。目前尚不知道后续的发展怎么样的啊，但是他们这个内斗确实是挺厉害的，刷新了这个球迷的认知啊，确实是这样。所以现在的湖人他们只是空有股份，说实权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就不如拿出来自己投资，所以才有了这个投票是5-0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如我们所说啊，目前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往哪方向发展。那对湖人来说，这种不确定的情况肯定不是一个好兆头，这肯定的。一个对比就是老巴斯执掌湖人的34个赛季当中，球队14次夺冠，仅2次无缘休赛。老巴斯去世之后，湖人仅夺1冠，7次无缘休赛。问题来了，那么从湖人的角度出发，你觉得，珍妮阿姨掌权的这几年，湖人队的成绩啊，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那如果他离开的话，对于湖人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 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首先来解答朋友的提问啊，交强险出险会影响商业险吗？其实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标准仅参考车主的商业车险出险次数，并不受交强险出险次数的影响。通俗的说啊，对除了本车和本车上的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当有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2000元；当无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100元。目前呢，交强险第一年的基本费用为950元，第二年的费用与第一年出险情况挂钩，第一年未出险的下浮10%，两年未出险下浮20%，三年未出险下浮30%。反过来，第一年发生两次及以上有责任交通事故的，则上浮15%；发生有责任死亡事故的，最高上浮30%。
1: 哎呦，三月的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由于交强险的价格是浮动的，第二年呢，按出险次数、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否有交通违法、酒驾等实行浮动费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2000元的交强险限额不够赔偿，那其余部分要由车主购买的商业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负责赔偿。而一旦有商业车险进行了赔偿，就将影响到下一年商业车险的费率。这里指的出险是指保险公司发生车辆赔款的次数，如果是多方事故而本车无责任的，则不算是出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不该动用保险呢？按照修车理赔费用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方全责，如果自己无责，对方全责，保费自然不会受影响，因此划分责任的时候不要揽责，否则肯定会影响你下一年的保费。第二种啊，就是800元以下的损失，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小事故，常见的小刮蹭，补补漆就可以修复的，一般不建议动保险的，双方协商处理就行。

如果造成第三方事故需要理赔时，修车的费用呢大概在800到2000元，建议您先动用交强险。刚才说过了，交强险跟商业险是单独计算的，不会影响到商业保险。因此如果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时，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交强险理赔。当遇到理赔第三方多于2000元少于3000元的时候，可以考虑动用商业险了。毕竟买了保险也不能为了第二年保费上浮而不用，因为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第二年上浮的费用了。当对方损失超过3000元，或者自己的车也需要理赔，这时候真的不建议大家私了。一是交强险还差很远，就必须用商业险来理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多少钱以上出险划算，自己算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不同车保费不同，出险频率也不同。给大家一个参考，10万左右的车，商业险原价大概就是3000元左右，那么修车费用在500元以下，就别出险了，自己花钱修。如果自己3年以上没有出过险，保费折扣已经很低了，那就800-900元以上再考虑出险。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事故，车内车外都有损伤，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保险公司，因为一旦涉及到换件或者大的整形，维修费用都很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们说一个人再好，他不心疼你，什么用也没有。真正的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和体贴，是生活中点点滴滴，是实实在在的惦记。

泰戈尔说，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

0: 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4: 确实好吃。
3: 哎，别往下扔。
4: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3: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4: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6: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3: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了商店，
4: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3: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4: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5: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4: 请把
6: 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7: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8: My Radio
7: My Radio
8: My Radio
0: My Radio。
9: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应该说这两天的总体天气还不错啊，多云到阴为主，但是大家注意啊，受到大气环流形势趋于不稳定啊，受到偏东气流和低压稻槽的共同影响呢，接下来几天的话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阵雨过程，请大家也是要注意防范。像今天的话呢，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30度。明后两天也差不多啊，都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的天气过程，偏东风4级，阵风大概是5到6级，气温维持在25度到30度，空气湿度还是有些大啊，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那么我看到节目群里还有几位朋友说到，哎，现在又有一个台风沙德尔啊，沙德尔到底会不会来我们江浙沪地区呢？根据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的话，现在这个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话呢，离我们这边还是在美国关岛东南方向880多公里的一个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么从现在来看，它这个移动速度大概每小时20到25公里，未来5天左右对我们海域是没有影响的。接下来会不会又冲着我们江浙沪呢？现在还不确定，因为首先它是向一个西北方向移动的，但是后期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临近琉球群岛的时候呢，根据台风的强度啊、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啊，以及东北一带冷槽冷空气的情况来判断，冷空气强，副热带高压东退，那就是转向日韩地区了。如果说冷空气弱的话啊，副热带高压强的话，可能就会引导这个台风来我国。那么总体来说的话，未来一周的话，总体影响还是不大

0: 到时候具体这个台风路径的话，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好的，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瓶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我看到我们昨天晚上也有几位网友说到了一个养老金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呢会为大家推出爱心有约板块，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老龄化背景下，像认知症防治难题。今天这个爱心有约板块当中呢，我会邀请到我们平湖市梅园社区的工作人员走进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香满梅园认知症老人关爱、社区慰老服务等一些公益项目。现在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重的话，很多朋友特别说到一些特别是独居老人或者有认知症啊、爱财谋病的一些老人的一些社区更好的怎么样去关爱、去照料这方面问题。稍后的话，我们请梅园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为大家把他们向满梅园的一些经验做一些分享。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的实时互动。刚我看到节目群里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焦虑，什么焦虑呢？开学焦虑啊！咱们家长朋友们为什么也会有焦虑呢？哎，感觉要投入到繁忙的啊这个送孩子上学放学啊紧张的一个这么一个带娃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你看暑假快结束了，还就一个星期左右。那么根据最新的通知的话，秋季学期的是9月1号正式开学。那么2026到2027学年第一学期，全市的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幼儿园、特教学校、中职学校，包括技工学校，学生的话8月30号到31号报到。哎呀，没几天时间了，9月1号正式开学。普通高中学校的话，学生就8月29号就要报到了。所以说离开学越来越近，这边做个提醒啊，家长和同学们都要做好一些准备啊。一个就是调整作息，逐步向校园作息靠拢啊。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一定不能再熬夜再刷手机了，早睡早起，适应上学的节奏。哎，其实我们家长朋友也要适应这个节奏啊。还有就是看一下暑假作业全部完成了没有，梳理一下剩余的作业啊。还有就是备好学习物资，整理书包、文具、校服，做好开学准备，这个需要我们家长和学生们共同来完成。最重要一点，我觉得心理状态要调节好啊，多沟通交流，减少开学焦虑，以轻松心态迎接新的学期啊。有些朋友开学前可能会有些焦虑啊，咱们有什么焦虑的话也可以发在我们节目群里面，我们节目群里面有几位心理老师也会为大家做一些公益性的讲解。好，声音旁的听友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那么昨天我看到我们节目群里有网友说到这个养老金退休啊，说这个刚退休的一些朋友们养老金拿得多啊，缴费年限说有15年的、20年的啊，还有朋友说最么，这里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退休的基本养老金到底怎么计算的？它主要是五大部分组成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过渡性调节金，还有是养老金补贴、社区综合补贴。那么养老金到底拿的多不多？我觉得主要是看前两项，一个就基础养老金啊，它这里算起来可能也比较麻烦一点，就是比如说退休时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乘以一家本人平均缴费的指数，然后加起来再除以二，乘以累积缴费年限乘以1%。那这里的话，其实你看当年上年度啊，当地上年度的平均月工资，也就是说退休的晚，哎，这个拿的就肯定是多了啊。本人平均缴费工资呢，指的就是参保人历年缴费工资基数除以相对应的一个全口径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啊算的一个平均值。那这里的话也可以看得到，缴费基数越高啊，自己这个平均缴费工资指数肯定是越大的。那么也就是说，基础养老金这一块金额就增加。第二个的话就是个人账户养老金，那么这个就是退休的时候自己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积存储额除以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这里呢主要就是计发月数，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的话都是做一个统一规定的，50周岁退休的按195个月计发，55周岁按170个月计发，60周岁按139个月计发。 另外的话，一个就是过渡性养老金啊，还有过渡性调解金，还有一个就是养老金补贴和社区综合补贴，这里主要是两块都是150元，那主要看大头还是前两个啊。具体我在节目群里面发个链接，大家自己可以去算一下。好的，我看到还有网友说到，就是浙江省一次性求职补贴，这边的话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就是今年的话就是每人3000元吧，浙江省的一次性的求职补贴，但是这里的话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它主要指定的一个人群就是毕业学年内的浙江省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非定向培养生，而且符合下面条件一个就可以的，比如说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或者孤儿啊，或者说持残疾证的一些人群，来自贫困家庭的，或者说来自零就业家庭的，这个就是毕业生。如果说你曾经享受过的一次性求职补贴的话，那这个不能再次申请了。那么现在已经是开始了，8月15号到9月15号，补贴标准每人是3000元一次性的一个发放啊。那么具体的提供的一些资料这些我发在节目群里面，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申请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浙江政务服务网，就 PC 端、电脑端，或者说你手机的话，这里办里面你就搜索对话框里面一次性求职补贴进行申请。具体怎么申请的话，我群里面发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再来看一下。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啊，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啊。我看到节目群里面很多朋友都是在聊话题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个聊天话题，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会发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先来说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很简单啊，就来说一说咱们喝的白开水和茶水啊。现在有些人的话可能平时就觉得白开水是比较健康的，一直喝白开水或者瓶装水，很少喝茶或者喝饮料啊。我看到群里有些说喝茶长期对牙齿不好啊，喝饮料的话呢控血糖这些都也不太好。那么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啊，喝茶可以调节三高啊，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啊，每天要么红茶、绿茶、普洱茶、黑茶、白茶等等，就是非常喜欢喝茶。咱们中国人就是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喝茶，而且茶文道是源远流长。今天话题很简单，我们就来说一下，你觉得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哪个更健康，你会怎么选择的？另外也来说一说你每天喝水喝茶量有多少。大家可以针对这个信息针对自己的一个情况来说一说你的观点。再说一下节目 QQ 群号是92582858 92582858，想加微信群的可以先加 QQ 群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哎呀，其实说到喝茶的话，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说吃的了，吃什么月饼啊？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但是确实我们平湖这边，一些本土的鲜月饼，哎，都是有上市了啊。群里面大家也是发的这些，很多照片啊，有本地产的一些鲜月饼啊，确实。这个月饼的话其实价格也不贵，我们跟那种包装的那种传统的月饼来比较，像鲜月饼价格确实不贵，也就6-7块钱差不多啊，6-7-8块钱啊。然后这个月饼的话现在已经出来了，还可以当早饭吃，很多朋友说啊。月饼的话其实苏式啊广式比较多，苏式的话呢可能价格稍微要更加优惠一点。那可能有些朋友我看到群里面说的都是本地产的一些鲜肉月饼啊，我们平湖人比较喜欢吃鲜肉月饼，是吧？啊，为了丰富我们市民的选择，其实本地的除了鲜肉、豆沙、椒盐的话，还有很多。现在我感觉，我看这个照片里面好像什么低糖的口味了，木糖醇低糖的，啊，真的是品种非常多啊。好的，吃的也可以说一说啊，但是咱们中秋节月饼这个话题可能还得过段时间再聊。今天来说一说喝茶喝白开水，你更加觉得哪个健康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各抒己见，可以发表语音、文字和图片留言。稍后直播过程当中，我会选择部分信息跟大家分享。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天气变化，
2: 出行指南，
1: 健康贴士，
2: 文旅信息，
1: 急难筹盼，亲力帮忙，
2: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1: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2: 尽在

0: 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疾控中心爱信结防科王俊渊。艾滋病防控关键在行动，防艾从每一次安全行为开始。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
1: 幸福生活分享最新最全本地资讯，
0: 帮您解决大事儿、小事儿、困难事儿。
1: 每天下午11点到12点半，
0: 主持人大蒋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3: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4: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6: 成本较差的找努力先过，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搜罗新闻资讯，
2: 分享生活常识，
0: 聆听温暖声音，
2: 感受服务力量。
0: FM90.6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7: 喂，过了过了。
8: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My Radio，
9: 我们一直都在。
0: 好的，北京时间11点2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蒋。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还有每天的话题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群当中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好，这边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受到东风气流影响的话，今天天气也是比较多变，总体的多云到阴为主，但是可能会出现阵雨的天气过程，可能接下来转变的话，就时而蓝天白云，时而呢可能就乌云降雨了，这个也是非常典型的东风气流影响下的一个天气特点啊。今天的话出行雨伞还是得带上，因为晴雨不定吧。气温的话呢，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话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今天最高温度可能还是要达到31到32度，相对湿度也是比较大的啊，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体感上可能是有一些闷热。好，这边的话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的话我们平湖市持续开展一类严查一类行为是什么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违法改装啊。那么这个的话主要涉及到的最多的一个就是电池加大啊，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一直在有聊啊，有些网友也是发过一些视频，说这个有个别的一些电动车维修店里面或者销售店里面有出现这个情况啊。那么其实像这个电池一般改装的话，说实话我们个人的话自己处理起来也比较难，这边也提醒一下咱们一些商家的话，也不能进行这么一个非法的改装啊。最近的话呢，交警在相关路段也是查获了多起这类事件啊，比如说在乍浦中山东路这边的话啊，查到了一个王师傅开的电动车啊，原来是应该48伏电池的，换成了62.1伏啊。同样是在天飞路这边的话啊，有一位市民48伏。

伏电池换成了74.2伏的一个电池啊，还有呢换成了62.9伏的电池啊，这样的话呢，民警就会对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做出一个处罚啊，还要把车辆恢复到原样。像电动自行车改装加装蓄电池、改装电动机、私自拆除这个限速器啊，或者说还有加热雨棚啊、遮阳伞啊，这些行为呢是比较多的啊，这样会带来很大的隐患啊。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事情，请广大的车主们也一定要做得到啊！你不仅是带来隐患，还涉及到违法啊。那如果说你这个电动自行非法改装之后，你看两个轮子的啊，上面装个雨棚。那是很危险，行驶风险很大，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啊！所以说，请大家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一定不能有这种行为。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比较多一点，可能就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也是比较的多一些啊。那这个情况，请大家一定要杜绝。好，现在的话呢，我们平湖交管大队这边的话也是联合派出所、村社区呢，也是在全市范围内也是开展了一个针对老年人开展入户走访的面对面送上一个安全礼包。哎，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主要针对一个老年朋友？这个活动的意义何在呢？啊，因为老人的话，相对年轻人来说，身体机能下降了，对吧？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后果严重，所以说啊，老人一直是交通事故预防的重点群体，老小这一块。交管大队呢，依托老年人精准防控平台进行一个系统排查和分析呢，发现有这么一些安全隐患，一个就是交通意识薄弱。啊，特别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有的时候这个闯红灯的情况还是很多啊。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看得到，随意横穿道路啊，逆向行驶，头盔也不戴啊，这个交通意识很薄弱。还有就是车辆安全性能差啊，有些老人的话，你看他们骑的是什么呢？非标电动三轮车、非标电动四轮车，也就老头乐啊，或者非标电动普通的一个自行车，这类车辆的制动性能差。啊，刹车刹不住啊，稳定性能差，没有保险保障，所以说这个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啊。这个非标电动三轮车、四轮车啊，这个的话也一直在劝导啊，请广大老年朋友，特别是农村地区老年朋友，咱们这个就得少骑不骑。那么还有就是部分老年人因为年龄增长，视力下降了，反应迟缓了啊，遇到突发情况就来不及反应啊。那么针对这些排查出来的高风险群体呢，交管大队呢也是联合了多方力量，启动了金辉护腕精准宣教专项行动。这一次行动在全市范围内都是同步开展啊，各个村社区也是协同推进。那么主要就是跟大家提个醒，一个就是交警在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尾部以及车辆两侧呢，免费粘贴了高亮度的反光膜，这样的话晚上的话车灯一亮一照的话，远远就能看得到反光啊，追尾啊，这个碰撞风险啊大大降低。这个我觉得大家自己其实也可以去购买一下，如果说你的车子没有贴的话，或者说我们家里的小辈们，哎，给家里老辈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三轮车上也可以去购买之后贴一下。还有就是交警呢和老人们面对面的拉家常，咱们把这个非标电动自行车、老头乐这类车子存在着就是刹车差、没保险、不能合法上路的风险呢，都掰开揉碎讲清楚。这个我觉得给老人们做思想工作最多的还是我们家里家属们，这个还是靠家属们啊。咱们这个老头乐的话，或者说非法的电动三轮车也好、四轮车也好，你这个的话不能上路的，你保险也没买，对吧？你上不了保险的，不能合法上路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另外的话呢，交警也是就地开展了流动安全课堂，播放事故警示片，用方言拉拉家常啊，剖析一些事故的根源，把身边讲成警示案，让交通安全入脑入心。那接下来的话，交管大队呢会持续的推进入户走访，扩大金辉护腕覆盖范围啊。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交管部门，咱们家里的亲属们也一定都可以参与到这个金辉护腕的一个行动啊，确保我们一些老年朋友的话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咱们安全出行，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啊！我们节目群里有网友。

等等啊。咱们平湖这个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沪杭苏甬四大城市啊对角的中心区块。那么今年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首批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加快布局3+3+3现代产业体系，作为我们平湖科创产业以及数字化发展的科技展示窗口。平湖科创产城之窗项目建成之后呢，就是科技企业的展示平台，高科技人才的会晤平台，也是亲近市民的会议会展综合体啊，那么也会成为城市未来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成为长三角科创资源汇聚的会客厅。这个建筑我觉得特别的漂亮，就像一个玉兰花一样。大家看一下，有些朋友说，哎，这个玉兰花跟我们东湖这个李叔同纪念馆的造型，这个莲花造型是遥相呼应啊，非常漂亮。一个在东湖上啊，一个是在明湖河畔。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听友们的互动信息吧。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说到常喝白开水常喝茶水，你觉得哪个更健康呢？很多朋友说都健康啊。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喝白开水比较多，觉得比较的干净单纯啊，纯洁一点啊。然后喝茶的话呢，觉得可以防三高啊，调节三高啊，降低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啊。大家我看到群里面说都有自己的一个理由和观点啊。各位平时怎么选的啊？你每天的喝水量有多少？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节目群里今天留言信息尾声非常的多，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网友他说，每天的话至少要泡两壶茶，早上一壶喝到中午，下午呢再泡一壶喝到晚上啊。他说常年这样感觉挺好的。哎，这位网友说每天喝两三升茶和白开水各一半吧。这里有网友说每天喝两升的水量，早上一杯白开水，后面就是茶水，然后淡的像白开水的茶水啊，饭后呢再半杯或者一杯白开水。哎，说的非常的精准啊。哎，这位网友说啊，每天四斤啊，绿茶和红茶喝的比较多。这里有网友他说喝白开水不可替代，长期喝茶的牙齿容易有牙齿茶渍啊。同样喝茶比喝白开水情况下呢，他说茶种的不同，温寒不同，各有好处啊。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平时喝茶水多还是喝白开水多？哎，说说你的观点，你觉得哪个相对来说更加健康啊？再看一下，这里有网友他说，白开水好一点，他说小孩子白开水，成人的话就茶叶。这边的话我为大家总结一下，白开水的话呢，一个就是多喝，新陈代谢好，对吧？身体状态好，因为即使我们凉开水、白开水，体内的一个水分平衡啊，细胞正常的一个功能发挥。调节体温啊，营养物质输送啊，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对心脏也比较好。这个的话，之前我们当中健康板块栏目当中跟大家好像有说到过，就是每天补足量的水分，特别是白开水，可以降低患心衰的一个风险啊。还有就是喝白开水比较多呢，就不容易便秘，这个是有好处的。很少有结石，对吧？通风风险也是比较的低啊。多喝的话对感冒也有好啊。那么关于喝茶水的话呢，我看很多网友也是总结了很多个好处，比如说三高风险低，可以调节三高。这个是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上有一个综述，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可以调节中老年人群的一个代谢综合症。因为茶叶当中的话有大家了解的比较多的就是多酚类的物质嘛，对吧？抗氧化、降低血压、血糖啊，或者说降低血脂啊，这些都是有功效。还有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风险就比较低一点啊。那么还有一条的话，我看到群里面有网友也在说，就是之前看到有报道说多喝茶水的话患老年痴呆风险就比较的低一些。哎呀，其实喝两个都好，怎么样来平衡一下吧，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觉得你平时是怎么样选择茶水和白开水之间的一个平衡，或者说红茶、绿茶、黑茶、普洱茶等等，那品种比较多，你是怎么喝？你觉得怎么样喝水喝茶更加有益于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声音盘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针对我说的每一则的生活资讯啊，我们当地的新闻，大家都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好，这边的话预告一下，那么稍后板块当中会推出爱心有约，那么我会邀请我们平湖市梅园社区的副书记啊，中秋月走进我们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聚焦老龄化背景下，像我们社区里面一些老人为老服务一些项目特别。

0: 别是针对一些认知症防治难题啊。咱们梅园社区这边的话也是推出了笑满梅园认知症老人关爱活动，这个活动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啊。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当中也有说到过患这个老年痴呆症的风险要低一点，多喝茶，对吧？啊，那么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症，这个也是属于认知障碍中的一种，怎么样来更好的关怀关爱关心这一类人群的一个工作呢？稍后我们爱心有约当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回应社会关切，
1: 提供实用信息，
2: 服务百姓生活。
1: FM90.6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原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清华，匠心守原作非遗润平湖，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平湖博子书非遗传承人徐抱培，传承传统文化，你我一起努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2: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3: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4: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5: 用新闻记录社会，
6: 用声音叙述事实，
5: 平湖人民广播。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林，
2: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6: 这里是平湖 FM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点半到
5: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6: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今美江南。
7: 红帆船伴你飞翔，
8: 红帆船伴你成。
4: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传播健康知识，
1: 分享实用信息，
0: 热门话题探讨，
1: 嘉宾在线访谈，
0: 资讯全方位，
1: 互动零距离，
0: 尽在 FM90.6 幸福生活。
1: 传递爱心，
2: 传播文明，
1: 惠爱全城，
2: 公益启航，
1: 欢迎收听爱心有约。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我是大江，这里是爱心有约板块。认知症的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名词正在威胁着老年人的健康。那么现在很多的村社区里面，老年人口的占比很大，面临居民对于认知症知晓率低、干预资源薄弱、照护者技能不足等相关的问题。那咱们平湖市当湖街道梅园社区呢，是推出了笑满梅园长者认知症关爱志愿服务项目，为引领长者们筑起了一座温暖的记忆守护站。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当湖街道梅园社区的钟秋月为大家来做介绍。钟书记您好。
3: 啊，你好。大家好，我是当湖街道梅园社区的这个笑满梅园长者认知症关爱志愿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啊。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们也已经做了2年了，想跟大家

0: 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做的过程中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啊，还有我们服务的一些老年人的情况，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认知症。
1: 确实，那么今年我们平谷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参赛项目当中，我看到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朱书记参与演讲的这个长者认知症关爱志愿服务项目。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身边有蛮多的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一些认知症障碍的一些老人，对吧？我们梅远社区是一个老社区，这边老小区比较多，其实这一块老龄化
0: 也比较高，我们大概老年人占比要在32%以上了，所以而且每年在逐年增加。
1: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梅园南村北村新梅园这边老小区特别多啊。
0: 对，相对于来讲我们是以前的城中区嘛，然后那个老年人居住在这边的也都比较多，那他们虽然说现在条件好了，可能想搬出去的也比较少，所以老年人还是比较多。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而且发现一些老年人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走丢，然后记不住，这种情况多了之后，所以我们想到这个认知症现在可能不是很普及，想做到这个项目这样子。
1: 其实说到认知症的话，可能有些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可能一般我们听到的就是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这个比较多一点。
0: 名词就有点污名化，就不好听，大家一听到就有点排斥，可能就不想跟你继续聊下去了。所以我们就是会用认知症这一个就是专业一点的名词，而不是说这个老年痴呆是怎么样子的。
1: 那它其实就是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很多因素导致就是大脑功能进行退化，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里面的，对吧？
0: 对，认知症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广义上的临床的一个综合症，就是不包括不单单是那个记忆上，可能思维、语言、判断等都是有一些衰退，然后影响严重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确实这一块群体比较多，之前我们节目群里也有网友说到家里有老人就是有阿尔茨海默病嘛，然后出现了走丢的情况，或者家里自己亲人都不认识了，然后病情发展的也是比较快，这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怎么样去更好的照顾他，让他们的病情发展的慢一点，咱们社区里面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啊。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些经验啊。你们这边还是要首先要跟他们做一些筛查是吧？
0: 对，就是早期的话我们一开始肯定是要宣传一下什么是认知症，然后同步的话我们就是针对于整个社区范围的11个小区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一个筛查，大概的话就是筛查了300多位老人，发现了10余多位的那个高风险长者，然后后期再针对性的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活动，跟走访。
1: 其实发现的这十几位当中，可能有个别之前家里呢还不是很了解，他自己也不是很了解，对吧？是不是
0: 有
1: 认知症？
0: 有一些的话，他们就是说，自己也不清楚，那家人可能陪伴的也比较少，不了解这样子。
1: 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啊？是问卷啊，还是一些医生啊一起来参与一下？
0: 我们一开始呢，这个肯定大家都不专业，包括我自己做这个项目之前呢，可能对这方面也不是很了解，我自己还是那时候可能 AI 还没那么发达，我自己就是可能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像上海那边的话，这一块起步的比较早，参考的资料相对多一点，那随后呢嘛，就是我们平湖市的精卫中心，对这一方面是还是比较清楚的，那我们就是链接了这个资源，找到那边的医生，就是问他们要怎么筛查。他们首先提供的一份问卷就是一份大家可能就是说初步筛查的，就是一些判断型的那种问题类的，就是问你感觉怎么样啊这种的。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彻底，就是说可能会有个人偏差。然后最后是拿了他们那边一份比较专业的一个就是评分的一个问卷来测量的，就相对于来讲的话准确性会高很多。
1: 现在钟书记的话，我们整个梅园社区当中经过你们筛查之后，你们这边就相对来说这个情况怎么样？比较重的有多少？
0: 比较重的还是有那么一两个的，就是可能就是说还有一些他们本身就比较重的一直没出来，我们有没接触到的也有可能，但是呢我们在我们了解范围内的也是有几个的。
1: 我在想我们这个症状比较轻的话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好，对吧？
0: 对，我们项目的重点的话肯定就是在于 高风险的那些老年人，因为

0: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认知症的风险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就是轻症，就是说可能刚刚表现出来它记性有点差这种。因为认知症这个是就是你一旦有了之后是没办法就是恢复的，就是只能说干预它，让它维持在这个水平，不让它继续恶化。你如果说即使是现在医院里的那个药物，它也是不是效果很好的，就是说只是控制，可能有时候你吃了也不一定说我吃了就一定能控制得住。
1: 钟书记，我们节目群里有网友说家里有老人的话有走丢过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也是可能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0: 如果已经有走丢这个情况了的话，最好建议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就
1: 电子手环啊，电话手表啊，这个也有必要定位一下嘛，对吧？
0: 但是呢，电话手表这种啊，据我自己跟那个网上看的资料，老人会偷偷把它拿掉的。所以说网上如果你有关注过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有纹身的老人，他们是就是因为你放卡片也好，放这种手环也好，他会都会给他弄掉，就是直接把手机号码纹在身上，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已经。像我们就是之前有一次我们这里居住的一个老人，就是有走丢，然后他就是早上可能跟家里人说出去了，然后结果就一直没有回来，而且他身上可能就是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然后走到了我们隔壁的那个社区，然后也是社区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然后还好他身上有卡片嘛，然后就联系到我们社区，我们特地就跑过去，然后把他家里人也一起叫了，就去把他再接回来的。
1: 对，有认知症的真的是蛮可怕的，因为之前我外婆也有过，然后走丢了，后来就是报警了之后，然后通过摄像头，是大概是很远的，就3公里之外的话，乡下然后那边发现。
0: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有这些摄像头，已经说科技很好了，能找回来已经是很好了。因为认知症有些你出去了，他可能自己连吃饭，就是你问他也说不清，而且现在嘛，可能大家有时候看到了也以为他挺正常的，没发现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1: 对，所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请广大的特别是家属朋友们，如果家里有老人有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重点钟书记还是来说一说咱们社区通过做了哪些个服务工作，更好的服务这类群体呢？
0: 我们通过筛查之后的活动，包括动脑的、动手的，就是增加社交的活动。
1: 你们这些活动是在你们社区里面把老人叫过来吗？
0: 对，就是通过筛查，我们有名录，就觉得这些老人需要参加活动的，我们会就是通知过来，一起集中参加活动。当然，有些可能在稍微离我们社区远一点的小区，我们就在小区里的养老驿站，就是我们也改成我们的记忆驿站，在那里搞一些相应的活动。
1: 你们社区里面之前我也来过，看到二楼这边有很多个老物件。这里就是你们开展一个地方是吧？主要开展的内容有哪些呢？
0: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开展了一些老物件，就是促进一个记忆回忆嘛，就是这也算是一种记忆疗法。在这里的话就是这些布置很多都是我们邀请老年朋友亲手布置的，就是通过他们自己回忆，还有这个留音墙，我们有很多老人自己把自己的老照片拿出来，然后在录上自己的一段，就是对以前的回忆，对以后的一些美好祝愿的话语，以后就是也可以过来，就是随时打开来听一下，促进他们的记忆。
1: 这类活动每个星期都会有吗？
0: 一般来讲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相应的促进大脑或者那个动手的活动。因为你这种就是促进类的不能间断，就是说你长期不做的话，就大脑可能会就是得不到锻炼。
1: 那我相信这样一些活动的话，一些老人们包括家属们也都是非常的开心去参与其中，也是非常满意，对吧？
0: 对的，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他们以前可能一直在家里不愿意出来，现在通过这个活动呢也认识了很多人，他们有些说哎呀这活动挺好的，以前现在不是都是我们在城里嘛，不像以前在乡下，可能隔壁

0: 批的都不认识，他们就说哎呀我挺好的，我这样子出来了还认识了好多人，就是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做手工，还能就是讲讲老平湖的一些事情，特别开心，
1: 唠唠嗑啊，然后就嘎塞舞啊，
0: 对
1: 吧，对，就是结交更多的朋友，让自己的大脑再一次的去发育啊，
0: 是的，
1: 不要让这个症状变得越来越重。
0: 对，如果你一直在家里不出门的话，你可能就是语言方面大脑方面都得不到锻炼了，
1: 对，主要就是同年龄当中大家多交流嘛，多用脑嘛啊，那这样的话我相信老人们这个家属们应该也都是非常满意，每次参加的老人应该都很多吧，
0: 很多，有些可能就是每次过来说哎呀这个活动挺好的，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有活动我也要参加，
1: 对，这个活动我们也宣传一下，咱们梅园社区的一些老人们如果说你也想参加的话，钟书记这边也可以来的是吧，
0: 有可以的，你到时候加入我们的群，我们有活动会在群里通知的，
1: 真的是蛮好的啊。那么这样一些活动一直开展下来的话呢，对老人就是延缓这个病期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咱们其他还有哪些关爱服呢？
0: 除了这些之外的话，我们针对那些高风险跟有初步的一些认知症障碍，就是就有疑似的那些家属啊，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上门的一个服务，就上门的话我们就是可能会对家属进行一下照护技能的一些培训，还有我们就是就是上门给老人做一些认知症促进活动，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出不了门，那上门服务就是会更好一些。就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阿婆，她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她就是子女虽然在平湖但是一个人居住嘛，有一次我们上门发现她摔得那个眼睛都已经青了，然后我们问她，她说不清楚，然后我们就急了，然后赶紧联系他女儿，就让他带他去医院看一下。
1: 这个老小区当中独居老人确实也比较多，而且有些老的小区可能还是上下了楼梯就不太方便，老人就可在家里待的时间很长，到底怎么样更好的照顾好他们关爱他们的话，这方面的话钟书记也给我们一些市民朋友们一些好的建议和经验。
0: 关键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子女在平湖的多关心一下老人，就是说你不能就是经常上门来看望的话，就固定可能每天也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还是蛮有必要的。可能有些老人他们身体不好了，子女就建议他不要去外面参加活动了，我们这边就前段时间也有个阿婆，以前一直来参加活动的，那最近就是后来不来，那我们通过其他的居民了解到之后，我们也定期上门去了解一下情况，老人其实可能身体还好，就是可能家里人不放心，就是让他建议他就不要出门，那可能远一点我们社区比较近一点的话嘛，活动还是可以来参加的，那实在不行嘛，小区里面那个就是老人聚集的地方聊聊天的也可以，每天或者固定一天两三次出门还是有必要的。
1: 因为独居老人的话可能家里呢还要多花点心思，多关心多关爱，对吧？这个话题我们节目群里很多网友也是非常关注，有网友还提到建议说家里多装几个摄像头啊，都可以看一下，通过摄像头也可以和老人聊天啊。
0: 可以也是可以，关键是你要多去翻一翻摄像头里面的情况，因为我们当时那个阿婆她女儿也给她装了，因为她可能看见她在动哦，就是走来走去没发现她摔了，就是可能就是她摔的那个瞬间没看到，那老人就是活动力这些还好，但是就是只是脸上摔肿了，额头摔肿了嘛，然后他那个就是可能顺流下来，到最后眼睛都已经那个黑得像熊猫一样一圈了。
1: 这个正好摔的一瞬间没看到，那其实我们家李欣也装过摄像头给老人嘛，就是后来我觉得有一个功能，就是他如果说有一次大的波动，他会提醒，主要是我们要回看。
0: 对，
1: 然后把那个危险的因素给筛选掉啊，
0: 是的，
1: 筛这个也是比较重要、啊、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住在梅园社区的老人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咱们社区里面开展这么多的一些个温馨的活动啊，咱们这个活动开展了多少年了？
0: 我们从2022年开始笑满梅园就是这个品牌开始启动的，起初除了这个认知症之外的话，我们也是推出了相应的老年人关爱的一些项目，就是包括有一些喘息服务，就是可能家里人比较忙或者有些老人是独居的，我们就是上门进行一个陪伴聊天，还有帮忙做一些家务，那有些可能家属一直照顾老人也心里会比较那个

0: 就是一些放松的方式，我们也会邀请过来社区参加一些相应的活动，放松自己的心态这种，还有就是就是让他们一起也感觉到社区的一些温暖，这样子。
1: 咱们这个长者认知症关爱志愿服务项目开展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个困难呢？这边有吗？
0: 也有，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叔叔啊，他就是认知这一块已经比较严重了，经常就是在家不怎么出门的。那我们有一次就是邀请他过来参加，就是我们一个团圆饭的活动。因为他子女都不在这边的话，就是他那天出门的时候就有点状态不是很好，就说跟我们说，哎呀，今天大半夜的，你叫我出门干嘛？那我们就是志愿者也是比较温柔的跟他说，就是带他一起出来，就是说叔叔你看这个外面太阳这么大，现在已经不是晚上了，所以我们邀请你过来一起吃个饭。那一开始状态不是很好，后来的话他在吃饭过程中就慢慢恢复了，就到最后就是也很开心，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对待认知症比较严重的老人，我们也建议家属就是不要用强行的暴力的语言去把他纠正过来，就是要温柔一点的去慢慢指引他，让他就觉得哦，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其实我们认知症一些老人，包括一些普通老人的话，更多的还是需要家里人多关心，然后平时多联系啊，因为现在可能有些对独居老人来说还患上这个疾病的话，真的是蛮艰苦的啊。
0: 对，他一个人在家里，而且还分不清，就是吃饭这些也都会就是乱掉，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吃过饭了，也不知道自己是饿是饱。
1: 所以咱们通过这个节目的话，也是呼吁更多的一些家属朋友们啊，多关心家里的老人啊。好，那么我们这一个志愿服务项目的话，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来跟我们展望一下。
0: 我们已经做了就是相当于两年的这个认知症，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相对于比较好一点的经验可以推广。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重点就是把我们前期做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式方法，像我们有一个369的一个机制，就是想要推广一下，就是别的社区啊也都能用。像我们今年好像嘉兴也推出了一个就是我们认知症的这一个民生实施项目，他们也在已经普遍推广这个筛查了，所以我觉得政府对我们这个也是越来越重视了，我们也想把我们好的经验推广出去，这样子。
1: 是的，那我了解到我们梅园社区的话呢，是一个文化底蕴也是比较深厚、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社区了，咱们老年人居住比例也是很高，咱整个社区倡导这个孝老爱老这个氛围也非常的好啊，然后发挥自治力量来关心老年人的生活，来提升我们老年人的一些幸福感啊。咱们近期的话，关爱老人这块的话还开展了哪些个项目呢？我们简单也来说一下。
0: 我们老年人的话，就是每当那个传统节假日啊，我的节假我们的那个节日也都会一直开展节目活动的。然后就是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的年轻的那个低龄老人会加入到我们的志愿服务队，还有一些会成立那个舞蹈队，就每到那个节假日的时候有那个演出都会主动参与的。就是说他们不单单就是被服务的群体，也是一个主动就是帮我们社区参与一个社区自治的一些主要的攻坚力量。
1: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啊！咱们梅园社区也是依托369工作法，那么也是构建起了覆盖预防筛查，包括专业干预、家庭支持全链条的这么一些服务。那么相信在全体社区成员的携手努力下，咱们社区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更加温暖的、更加包容的、充满爱的一个美好家园。今天也是感谢钟书记做客我们节目，分享了这个关爱志愿服务项目啊。下次有机会的话，请您继续上我们节目分享更多。
0: 好的，谢谢大家聆听我的那个述说，谢谢。大家好，我是梅园社区中秋月，笑满梅园，守护记忆，让爱回家。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幸福生活。
2: 汇集最新资讯，
3: 拓展新闻视角，
2: 梳理热点话题，
3: 服务市民生活。
2: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4: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

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0: 解读民生政策，
1: 服务市民生活，
0: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1: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0: FM90.6 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
2: 儿子啊，今天幼儿园里又得小红花了，开心吧？
3: 还行。
2: 下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啦？
3: 差不多吧。
2: 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了。学画好玩吧？
3: 一般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妈妈，我好累，好困，好想睡觉。
0: 别让孩子学得太累，快乐成长才是最好。
1: 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0: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1: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0: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1: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0: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0: 好的，北京时间12: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蒋。这边最新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平湖应该说一大早呢是阳光热烈，但是午后的大气逐渐不稳定了，局部会有阵雨的天气，请大家出门的时候雨伞带好，既能防暑防晒又能够防雨。今天上午风力偏东风3到4级，下午风力开始增大，最高温度30到31度。那么接下来明天的话呢，依旧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的天气，天气可能比较强，近期的话也是雷雨、降水天气多发，提醒大家随身雨具得带好。好的，关于今天这个话题的话，我看到节目群里很多朋友还在留言，说到白开水和茶水到底你觉得哪个更健康，其实应该平衡一下啊，都好的啊。这里有网友说长期喝白开水，一喝茶的话晚上就睡不着。还有这位网友说外国人喝茶喝的少啊，喝饮料比较多一点，他说其实喝茶多一点对身体肯定有好处。这里有网友说平时冬天红茶，其他三季都是绿茶，喜欢安吉白片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白开水还有喝茶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刚才也是跟大家有说过各有哪些个好处，就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每天要喝水这个量要注意，太多太少其实也不好，应该每天呢1700毫升，成年男性差不多，女性的话成年是1500毫升，过多过少也不好，但是如果温度高的话呢，适当要稍微增加一点啊。另外的话关于喝茶的话也有一些讲究啊，比如说有些人群的话就不太适合啊，比如说刚才有说到有网友感觉失眠的啊，那么这类人群的话也是要注意一下。那节目群里我也发两个链接，关于喝茶和白开水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说怎么样科学喝水，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觉得怎么样喝才是对身体是最健康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现在的话呢，平价社区超市呢也是非常的多。最近的话这个超合算 NB 正式入驻了平湖银泰百货，并且开门营业。这个是我们平湖第四家超合算的 NB 门店了啊。近两年的话多家盒马系的社区超市也是极大的便利了市民生活，也是改变着我们市民日常购物消费习惯。各位平时去的多不多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早上7:30，离商场正式开门还有2.5个小时，超合算 NB 就已经开门迎客了。到了9:30，2个小时内涌入了1000多人次的客流。银泰百货周边小区林立，但此前片区内一直缺少大型生活超市。超合算 NB 的入驻，满足了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刚需。
4: 等俺家在那个海边，你头一回来嘛，俺那围巾有一个浪嘛，个浪好嘞，环境好，清爽，东西多，蛮新鲜吧。
0: 店内汇聚生鲜果蔬、熟食、冷冻食材、休闲零食、居家日用等全品类好物，全方位覆盖了居家做饭、即烹即食、日常日用、休闲解馋等四大生活消费场景，真正实现一站式日常采购。实惠的价格、丰富的品类，不仅深受中老年市民的喜爱，也吸引了大批习惯线上购物的年轻人到店消费。
5: 性价比比较高吧，

0: 品种更加丰富一点，像烘焙类还有一些冷冻类的东西都比较丰富。
1: 超核算 NB 的超高人气也带动了银泰百货内其他商户经营升温，不少商户主动调整营业时间，提前开门迎客，借力新店客流红利，提振门店经营销量。
2: 盒马7:30，我们是8:00，我们也想做生意啊，人流量很大，沾了盒马的光，一个小时卖了6-7单，我们后面会更好。
1: 商场方面预计，超核算 NB 新店开业后，预计每日可为商场新增3000到5000人次客流，有效地激活了场内消费活力，拉动整体商圈营业额稳步提升。平湖银泰百货副总经理钱明：
3: 周边居民一直在反馈缺少一个像盒马一样的超市，那我们也满足了周边居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我们也考虑过其他的超市的，但是盒马在平湖人民心目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
1: 成为平湖首家乡镇门店。乍浦镇居民陈明义：
4: 现在这个盒马也开到乍浦来了，这里菜的品质也很好，东西的质量也有把控，价格也很平价，真正的方便了大家买菜和买东西的需求，
1: 承载着社会的善意。独善港镇全公亭社区党委副书记石东根：
5: 广告语说得好，我们不是生产水，我们是水的搬运工，就是爱心的搬运工，我们把这些企业对一些户外工作的爱心给它传播出去。
1: 在社区的办公室里堆放着成箱的矿泉水、盐汽水，甚至还有一大袋绿豆，爱心还在源源不断的汇聚。在全公亭及镇

0: 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2: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2: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3: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4: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5: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6: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7: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8: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9: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2: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10: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2: 蹦蹦，浪漫不浪费，
7: 减半不减爱。
2: 移风易俗，
7: 从
2: 我
7: 们
2: 开
7: 始。
2: 蹦蹦
11: 蹦，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春来茶馆节目。
12: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3: 客官里边请。
12: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4: 哎，
12: 上茶
14: 来啦。
11: 30首播，24、6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还是老规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日的天气情况。那这周的前两天呢，可以说是一个温和的开场，多云天气为主。8月19号周三的天气呢，也依然是阴到多云，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是26到27度。但是呢，接下来啊，周四起的天气呢，可能稍有一些变化，将会以降雨天气为主了，但是雨量不大，可能是小雨。目前来看，8月20号、8月21号以及到8月22号三天都是小雨天气，最高温度呢也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是25度左右。总体来说，这周天气啊，在夏季当中可以说是比较温和的。好了，关于天气呢，我们就稍微简单了解一下。那我们抓紧时间，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农言农语。先来看一看最近的三农资讯和动态。
7: 农事信息传递，
11: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15: 广大的种粮农
16: 贴心服务三农。
17: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剪掉，
18: 包括他们的困难，
19: 就大小的那些企业。
7: 农言农语，
11: 农言农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小型渔船安全开捕的事儿。8月16号12时，我市小型张网渔船率先结束了伏季休渔，奔赴渔场投入新一轮的捕捞作业。为确保开捕安全有序，我市提前部署，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第三方专业技术人员及船检部门，对我市开捕前渔船进行了隐患排查，重点检查船舶结构、水密设备、救生消防设备、通信导航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并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台账。针对排查当中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相关船东、船主等负责人立即整改，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每艘渔船不带病出海。共检查渔船131艘，发现并整改隐患31处。市农业农村局还联合海盐县农业农村局、独山岗镇。
3: 雨大了起来，雨点含着光，有如

云历似的密密地落下来，雨阵有如一排排的鸽毛，在空中熠熠闪耀。急促的雨点敲水声，像是快速走路时脚步的声息。在这一片飒飒的声音当中，还听到一种比较高的声响，那就是雨滴落在新出水的荷叶上面发出来的声音。我们调转船头，一面愉快地划着，一面立到水心的席棚下休息。雨势稍停，我们又划了出来。划了一程之后，忽然间刮起了劲风，风在海面上吹起一阵阵的水雾，迷人眼睛。朦胧里只见黑浪一个个向我们翻滚而来，浪的上缘浮向前方，浪的下部凹入，真像一群张口的海兽要跑来吞掉我们似的。水在船旁边噬吮作响，船身的颠摇十分厉害。这刻的心境介于喜悦与惊恐之间，心里眼中只记着向前滑，向前滑。虽然两臂麻木了，右手上已经愈合的疮口又裂开了，还是记着向前滑。上岸之后，虽然休息了很久，身体和手臂还是有一种摆动的感觉。还记得许多年前有一次浮水，出水之后身子轻飘飘的，好像鸟儿在空中飞翔一般，不料内无声地逃跑了出来，伴着空中的蝙蝠做回旋的无声舞蹈。他们的脚步落得真轻，一点声息都听不到，只有燃着的小青灯可以照见它们冲击无声。一群面庞黄瘪的小草也跟着点头，飒飒地低声说着话。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早在远古时代呢，古埃及人在一次次沉痛的经历当中啊，总结出了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在每年的六月呢，尼罗河的水位啊就会缓缓的上升了，到了七月下旬呢，水势就逐渐的迅猛起来，到了八月份啊，洪水就泛滥了。十一月初潮水退去，在这个潮水潮涨潮落的过程当中，埃塞俄比亚高原肥沃的黑土呢就会被这个河水冲刷下来，在沿河的两岸呢就形成了冲积平原，人们呢就可以在这个黑土地上开垦耕作了，以及收获很多的粮食。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古埃及人啊就把丰收的这个谷物呢放在加热后的石头上进行烘烤，然后呢再加水搅拌成糊状来吃，或者呢把这个面糊啊摊在热石头上烤成一张非常坚硬的大饼，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之上啊就能够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了。千百年来人类只知道食用饼和粥，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发现了发酵的奥秘之后呢，他们就注意到发酵变质的这个面团呀经过烘烤就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食物，它既蓬松柔软，内部呢是遍布气孔，味道啊还要比大饼要好得多。这个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面包啦。那么今天我就为您解读这本了不起的面包，六千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我们就以面包为线索来探寻一部烘焙出来的人类文明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发明了好吃的面包之后啊，古埃及人就开始尝试在面团当中加入一些盐、芝麻等不同的辅料，研制出了50多种不同的面包。对古埃及人来说呢，烤炉是他们的魔法锅，这个面团经过烘烤之后就变成了面包的过程啊，就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啊。后来呢，周边各国的人看到古埃及人所获得的魔法力量都感到无比的震撼。那么最早开始跟古埃及人学习的是希伯来人，公元前16世纪，希伯来人所在的迦南发生了大饥荒，许多的希伯来人为了逃难就来到了埃及，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学会了烤面包的技术。希伯来人原先是以游牧为主的，很少食用谷物，不过呢当他们开始在城市定居下来之后啊，就只能以面包为主食了。那么等到若干年之后啊，希伯来人回到迦南，面包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了。人们都爱吃面包，但是呢农耕毕竟比游牧辛苦啊，希伯来人觉得呀人类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呢得到收获，借此糊口，从犁地、播种、除草、收割、脱粒，再到把小麦碾成面粉、烤制成型，一个小小的面包浸透了人类的汗水。不过呢，希伯来人并没有抱怨，而是将这一份痛苦啊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于是啊，土地律法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律法的宗旨呢，就是不要让人类在这件事上遭受更多的折磨。法律规定禁止收取与土地相关的一切利息。假设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位希伯来人都得到了面积相

相同的土地的话，并且能够自由处置，那么有钱人很快就可以买走穷人的地，然后去扩大生产，积蓄财富，从而呢买下了更多的土地。久而久之呢，穷人啊就没有办法立足了。所以啊，土地律法当中规定，所有的人不得永久出售土地。希伯来人呢只是租户，对土地啊只享有使用权。那么土地律法还规定，每隔50年，关于土地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那么第50年被希伯来人叫做禧年。当禧年来临的时候呢，所有的欠债的人和长工啊就都能够得到解放了。那么这条法令没有给任何土地投机活动留下任何的余地，哪怕有人要卖地，实际上卖的呢也只不过是到下一次禧年之前这里的收成，售价呢根据禧年的时长来决定。那么颁布土地律法的这个初衷啊，是想要所有的希伯来人免受贫困之苦。但是富人呢，他总是有办法去钻空子，他们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阻止禧年制度，贪婪地吞并了穷人的土地。可是无论如何，土地律法一直都存在，从来就没有被废止过，这让每个希伯来人都平等地拥有吃面包的权利。到了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梭伦也建立了一种类似于禧年的制度。梭伦律法，它免除了穷人的债务，还禁止富人扩张庄园，它还设立了一道私人可持有的土地面积的上限，超过上限的土地啊，一律被没收。不过呢，由于希腊土地贫瘠，哪怕梭伦律法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很多人呢也是不愿意种地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呢，德莫忒尔教应运而生。德莫忒尔是古希腊神话当中掌握农业的女神。传说呀，她向人类传授了耕作的技巧，给予大地生机。她还拥有无边的法力，开心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土地啊变得非常的肥沃，植物啊也变得茂盛起来。愤怒的时候呢，就会让万物去凋零啊，大地也是寸草不生。任何的希腊人只要参与了耕种或者是制作面包的过程，都会被视为履行了神职工作。那么这呢，就能够提升农民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让他们的身份啊就变得高贵起来了。那么希腊的土壤啊是在石灰岩上形成的，土地呢是比较贫瘠的，粮食的收成也是很少的。那么早期希腊人所种的呢，并非是现代人所熟悉的小麦，而是便于种植的大麦。大麦呢，虽然生命力很强，但是呢，制作的面包外观比较厚重，口感也很差。穷人啊，不得已用它来果腹。富人阶层呢，则只吃由小麦制成的白面包。那古希腊对面包的热爱，影响到了古罗马。那个时候，古罗马人吃的呢，还是由谷物制成的面糊。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开始用佩尔特小麦来制作面包。随着领土的扩张呢，古罗马人在帝国的时期啊就开始讲究起了饮食。他们呢征服了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之后，从这些地方进口了很多的小麦，然后呢让罗马的市民啊都能吃上面包。同时啊，职业面包师也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他们在街头啊开设店铺，供给这个罗马市民选购面包。面包师的行业规范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因为啊量大价廉的面包可以为帝国不断的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口粮。在公元476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灭亡了。之后的几个世纪呢，蛮族不断的入侵，西欧人的生活品质直线的下降。黑麦呢重新出现在了市民的餐桌上，并且呢成为绝对的主角。同时呢，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中世纪的西欧佃农们不得不屈服于领主的垄断权。你比如说，佃农想要买酒只能从领主那里买，家里的牲畜想要配种只能给领主交一笔钱，由领主去安排。当然啦，领主最大的权力还是体现在食物上，领主强迫佃农花钱使用磨坊，

并且啊，只能在公共的烤炉当中烤制面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位依附于某领主的中世纪的佃农的话，即便你攒了很多的钱，也不能随意搭建烤炉在自己家里烤面包。总而言之啊，在欧洲封建制度的影响之下，中世纪的西欧居民往往会在公共烤炉当中一次性烤制尽可能多的面包，以减少日常的开销。同时呢，这些面包还得足够坚硬，以便于长期的保存。那么在中世纪的西欧啊，新鲜的面包并不常见，人们常吃的呢是这种比较坚硬的旧面包。由于面包太硬，入口前呢必须先要用热水将它泡开，然后呢拌成糊状再来食用。人类文明是一场争夺面包的游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在进入了中世纪的中晚期之后啊，欧洲经济是稳定的增长，市民们呢终于可以吃点好东西了。到了公元12世纪呢，远征的十字军带回了巴勒斯坦的风车磨坊，并且呢迅速在欧洲普及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平民就可以更容易地获取面粉了。即便领主们试图制定新的法律来进行垄断，但是呢在经济的增长以及王权崛起的时代呢，这个领主们就很难像之前一样享有无限的特权了。此外呢，在英国呀、法国以及这个西班牙等等国家，皇室呢纷纷就开始颁布有关面包行业的法律了。英格兰的面包与啤酒法令啊，就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被废止。那么这项法律明文规范了面包的价格以及重量、质量和定价的准则，帮助大家避免商业欺诈和粮食危机。近代以后呢，欧洲进一步发展，可以用来制作面包的原材料是更加的丰富了，更容易获取。法兰西人民啊，在此间呢，就发明了法棍。这种长棍型的面包在整个欧洲面包史上都是极为特殊的。虽然法棍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了，甚至成为法国的象征，但是实际上它的历史啊并不长。在法国的民间，关于法棍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不乏一些坊间传说。比如有人说，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御用面包师们就流落到民间了，为了招揽生意呢，他们就打算举办一场比赛，比谁做的面包更长。不过呢，这场比赛并没有如期举行，法国政府厌恶面包师们的攀比，于是呢就取消了比赛，并且呢严格规定了法棍的长度和重量。哎，从此啊，法棍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的平等面包。还有一种传说是声称法棍呢是由拿破仑的厨师发明的，做成长条呢是为了让士兵们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面包插进外套口袋里，以便于携带。那么抛开这些野史的话呢，我们唯一能明确的是，长棍型面包是从18世纪之后才在法国流行起来的，塑造其口感和味道的核心元素呢是来自奥地利。用来制造法棍的维也纳蒸汽式烤箱可以释放水蒸气，使得面包外皮啊在被充分加热之前就开始膨胀了，在面包内部形成了更多的气孔，让面包啊更加轻盈，同时呢让表皮变得金黄酥脆，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法棍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迅速的流行，是因为它顺应了法国近现代的城市生活。20世纪早期啊，法国政府出台了禁止面包师在夜间工作的法律，那么因此每天早上市民们在那里只能买到法棍。使用酵母发酵的细长法棍非常容易烤制，那么从制作到烘烤出炉只需要20分钟，而传统的大型圆面包啊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烘烤啊，在快

0: 节奏的时代呢，法棍确保了城市居民们可以随时吃到新鲜的面包。这样是一项看似微小，但是意义非常重大的现代化的生活标志。不过呢，法棍也并不全都是优点哈。它内部富含蛋白质，出炉之后呢，就会迅速地变得又干又硬了。如果三天后还没有吃的话，它的坚硬程度啊，将不亚于中世纪旧面包。值得一提的是呢，欧洲传统的面包一般不加糖，它的口感啊，更像馒头或者是烤馕，以麦香味为主。如今我们在面包店里买到的蓬松软糯、内带夹心的面包，它一般呢只能当作点心来食用，不能当作主食。了不起的面包，六千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这本书当中，既讲了面包的神话和人类饮食发展的影响，更讲到了从史前人类到古代世界，从中世纪到美洲早期，从十九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面包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影响。作者雅各布以生活化的视角，洞悉人类的宗教、民俗、战争和文明的兴衰，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段奇妙的历史旅程。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六千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君丽说，中国人吃馒头，西方人吃面包，这是小麦文化在人类历史的两种形态。读者沈伟谦说，这本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真的是一部以面包为中心的通史，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也不是单一的殖民史或者是跨国史。作者在书里啊反复强调，人类历史是一部农业史，但其实真正以农业农产品为中心的专著啊还并不多见。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庐山。庐山最初见于史书的是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史记当中有大史公曰，于南登庐山，关羽书九江。自历史记载司马迁第一个南登庐山以来，庐山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游人。无论是文人墨客也好，还是僧人与士、文臣武将，多有在此驻足建设、刻石留文。庐山也因此成为一座文化名山，这也是庐山不同于其他众多名山的一大特点。庐山最高峰汉阳峰海拔是1474米，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高耸峻峭，形成华盖。据说呢，在月明风清之夜啊，登上峰顶呢可以看到汉阳灯火，故名曰汉阳峰。峰顶一处悬崖啊，形同靠椅，相传呢，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坐在这崖上俯视长江，考虑如何来疏导九江，故称禹王崖。司马迁曾经专程登此崖凭吊大禹，登峰顶的时候只见黑松遍布，矮小盘结，形状奇异。大汉阳峰下有康王谷，为庐山最大的峡谷，长

0: 约1000米。相传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秦国大将王翦追楚康王至此，为报封于所祖，康王脱险并且隐居于此，故名康王谷。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对庐山瀑布的描写。水是山之灵，庐山瀑布数量之多，气势之宏伟，世间罕见。其中呢，庐山三叠泉可谓庐山第一奇观。此处庐山五老峰山谷中的白鹿洞书院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唐代的时候，李伯李涉兄弟曾经在此隐居读书。李伯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公元825年，李伯在原位书处扩建书堂，名为白鹿洞，宋初扩为白鹿洞书院。宋代大儒朱熹曾在此授书讲学，各地儒生纷纷前来。朱熹之后，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大儒历朝皆有，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白鹿洞书院因而与云南石鼓、河南睢阳、湖南岳麓并称为四大书院。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建设，
2: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8: 我家乡是平湖新
9: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0: 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1: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3: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14: 守护绿水青山，
15: 共筑美好家园，
16: 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8: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6: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9: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20: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0: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21: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22: 一点了。
21: 啊？几点钟了？
22: 一点了。
21: 什么？七点钟了？
2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3: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仅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5: 蹦蹦，浪漫不浪费，
2: 减半不减爱，
5: 移风易俗，
2: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
1: 欢迎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零距离。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通过选秀走出的一位女歌手，也是在前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其中的主打歌叫做《寻人启事》，作为开场曲送给各位。

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歌曲来自李宇君《风中的承诺》，当时在80-90年代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老歌。接下来节目的最后，也是在同年代发行的一首歌曲，李宗盛作词作曲《爱的代价》。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船，
1: 红帆船伴你飞翔，
0: 红帆船伴你成长。
2: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那小朋友们，一转眼啊，我们快乐的暑假生活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小朋友们是不是还沉浸在我们暑期的快乐当中啊？那不过呢，我们也要开始为我们新学期啊做好准备了。那今天呢，小胡姐姐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暑期收心的小计划，就可以帮助小朋友们更快的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当中。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逐步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时间。我们可以按照上学的时间点睡觉和起床。比如说我们平时小朋友们7:30就起床了，那我们可以逐步的开始早睡早起。那在暑假的时候啊，我们小朋友们肯定会更放松一些，可能会稍微睡得晚一点。那睡得晚一点呢，我们也会起得晚一点。那我们逐步呢就要调整一下这个作息时间。第二点呢，就是要减少我们的娱乐时长。那平时啊，我们暑假的时候小朋友们在家可能会选择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等这样子的方式来放松自己啊，可以逐步的减少一些看电视啊、玩手机的时间，我们可以用阅读啊、散步啊、运动啊来代替我们放松的时间啊。那像

0: 下面呢，我们就要说到我们的暑假作业了。小朋友们呢，一定要赶紧去检查一下自己的暑假作业有没有完成啊。我们的暑期呢，已经也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发现我们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完成呢，我们小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认真的去完成。然后呢，对于已经完成的作业，我们可以快速的看一看有没有哪些错题呀，或者是可以把一些易错的题目给标出来，然后整理到我们的错题本上，也可以整理一本读书笔记啊。我们暑假期间呢，小朋友们如果有空啊，可以读一些书，书里的一些好词好句啊，可以摘抄到我们的读书笔记当中。那对于我们下个学期啊，我们写作文这方面的提升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啊。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学习方面啊，我们可以每天呢花一定的时间复习一下上个学期的一些核心内容，比如说是一些数学的公式啊，语文的古诗啊，或者英语的一些单词。那我们可以挑一些重点的章节去快速的过一遍啊，再加深一下我们小朋友的一些记忆啊。可能经过了一个暑假，我们小朋友们就可能去开心的放松啦，那很多知识点呢可能在脑海里已经没有那么清楚了。那我们在最后的一个暑期的一个尾声啊，我们可以先复习一下我们上个学期的内容，然后呢再来预习一下我们下一个学期的新内容。我们可以提前的看一看我们新学期的课本啊，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我们新的课本上的一些目录啊，我们可以先圈一圈一些让自己觉得比较陌生的一些概念，就大概的去了解一下，先建立一下这个好奇心，然后到时候呢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时候啊，我们小朋友们也会能听得更加的专注啊，而且我们呢也会把自己这些知识会记得更牢。所以说预习和复习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们在暑期的尾巴也一定要抓紧好这个时间来做好预习和复习。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生活和学习上的预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心理上的预热。我们可以这么做去减少一些开学的焦虑。我们可以提前和小朋友啊或者同学啊一起去简单的去聊一聊对方暑假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对方的作业的一些完成情况啊，可以和好朋友们说一说开学见面呀，通过一些互动的方式来主动的去拉近你们的距离，降低对开学的一种陌生的感觉啊。也可以想一想列出一些开学后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可以和同桌分享一些暑期出去玩带回来的特产啊，或者说可以去准备一本好书，准备一些文具去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啊，用这种积极的期待去代替我们的焦虑啊。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开学呢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好朋友了，见到自己很喜欢的老师了，然后也能学习到新的知识啦，还可以和好朋友们一起玩啊，一起交流啊。其实呢开学啊也是一件让人非常期待的事情啊。好啦，那关于暑期的一些收心计划呢就分享到这里啦。那小朋友们还有没有哪些更好的收心计划呢？那可以一起实行起来喽。
1: 让我们未来的文学家在这里起步，小阁园地。

心向阳光，健康成长，生命如同一株幼苗，在岁月的滋养中逐渐成长，而健康则是这株幼苗茁壮成长的基石，是绽放绚丽人生的保障。健康成长不仅是身体的强健，更是心灵的丰盈与精神的富足。健康成长需以良好习惯为基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习惯如同砖石，构筑起健康的大厦。规律的作息让我们的身体在充足的睡眠中得到修复，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合理的饮食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营养，滋养着每一个细胞。坚持锻炼更是让我们拥有强健的体魄，能够抵御疾病的侵袭。良好的习惯如同春风化雨，悄无声息地塑造着我们的健康。健康成长应以积极心态为滋养，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乐观积极的心态是心灵的阳光，能驱散阴霾，照亮前行的道路。面对挫折与困难，保持微笑，坚信自己有克服一切的能力，能便能激发内在的潜能，化困境为机遇。以平和之心对待得失，不骄不躁，不馁不气，方能在人生的起伏中保持平衡，让心灵在宁静中茁壮成长。健康成长当以知识智慧为语义，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知识是心灵的滋养品，智慧是精神的灯塔，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汲取古今中外的智慧结晶，我们能够开阔视野，提升思维，明辨是非。用知识武装头脑，以智慧指引方向，我们便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做出明智的抉择，让成长的道路更加宽广。心向阳光，健康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是幸福的源泉。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让我们在成长的旅途中注重培养良好习惯，保持积极心态，不断追求知识智慧，以健康的身心拥抱美好的未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分享一篇我自己写的作文《秋雨》。思绪纷纷，不经意间与你相遇。思绪纷纷，不经意间与你相遇。题记：秋雨，没有春雨的轻柔无声，没有夏雨的酣畅淋漓，没有冬雨的冰冷彻骨，秋雨是那样温文尔雅，缠绵悱恻。笔尖在书本上划过，天色变得阴暗，昏昏沉沉，给人一种晦涩落寞、愁肠百结的情感，心中好似压着一块大石头，沉闷乏味。风不时吹打窗户，也吹乱了我的思绪，烦躁催使我放下手中的笔，疾步走向窗边，望向窗边，草已被吹得折断了腰，微微泛黄的茎不知被风吹得飘到了哪里。刹那间，一滴水珠落到了我的鼻尖，心里不由得一惊，轻轻用纸擦掉。紧接着两滴、三滴，越来越多的雨滴打到我的脸颊上，清凉舒畅，忧愁和思绪都随着风飘散了，一时间忘了雨在下，只管把头伸进雨幕，尽情享受它的洗礼，是如此惬意。竖起耳朵，细听秋雨的呢喃，聆听秋雨的倾诉，如钢琴一般，
指尖落在哪里，就发出不同的乐音，默默地弹奏，如天上洒下的银珠，落在池塘，溅起微微涟漪，滴在金黄的枯叶上，缓慢地流淌下来。枯叶受不住雨滴的重量，随之在雨中旋转落下，好像在雨中跳舞的舞女，尽情展现她婀娜的身姿，惊奇地发现一滴雨正落在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心中，好似正在孕育一颗水晶，泛着光泽。雨下大了，我赶紧把脑袋缩回来，秋雨如泼水一般倾泻下来，窗外灰蒙蒙的，像是织了一层厚厚的幕布，是水银做的，朦朦胧胧，时隐时现。把窗户关上，雨滴打在上面，有力而不失温柔，渐渐的，玻璃上的水珠晕成一团，只等着雨停。不知不觉，雨只是啪嗒啪嗒掉在地上。我跑出门外，仰望苍穹，天空一尘不染，如大海一样碧蓝，没有任何装饰。秋雨如丝，如绢，如雾，如烟，就这样与你相遇。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0: 这里了。
1: 天气百怪大自然，小伙伴们，我们来一起了解奇妙的世界。
2: 天下，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们的天下节目呢，就来介绍一位宋代的诗人，他叫翁。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蚕又插田。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读完这首诗啊，发现诗里面并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逮着江南四月的乡村景色和农忙细节啊，使劲的写。那大家品一品，读完之后啊，是不是就感觉像在田埂上吹风一样？翁卷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呢，是一个在诗坛中为数不多做事不拧巴的诗人。大多数诗人啊，都一门心思地扑在科举上，考不上啊，绝不罢休。只有翁卷呢，在科举的道路上啊，转了一圈，就发现这活儿我是一点儿都干不了，然后呢，扭头就打包行李跑回老家了。翁卷这个人呢，不爱在官场，爱在田园，每天呢就背个手在田埂上溜达溜达，一会儿呀看看油菜花，一会儿呀听听杜鹃叫，一会儿呢跟身旁的老农啊唠唠嗑，日子啊就别提多惬意了。这不，江南的四月啊又来了，这天一大早，翁卷呢就来到田埂上，看着草木葱茏、烟雨蒙蒙的景象啊，就忍不住赋了一首诗。别人看四月呢是烟雨朦胧，翁卷啊看四月是农忙一片。看着田埂上忙得脚不沾地的人们，他突然觉得这才是四月里最该写的内容。于是啊，他就把这满眼的绿、迷蒙的雨、忙碌的人全部揉进了诗中，一首《乡村四月》啊就此诞生了。书写田园的诗人啊可不少，但是大家写出来的内容呢都截然不同。那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这首诗和我们的写作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这首《乡村四月》啊，藏着两个超级有用的写作小妙招。第一个啊，就是景加上事的搭配写法，先铺上一个绿遍山原白满川的大景，再切入才了桑蚕又插田的农事。景里有事，事里有景，读起来啊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生动。第二个呢，就是以少衬多，用闲人少这三个字把农忙的紧张氛围啊一下子就衬托起来了。好啦，小朋友们，你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啊，也可以去参考一些诗人名家们他们是怎么写的，那我们小朋友们的作文啊一定会写得越来越棒的。
3: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4: 故事岛，
5: 孩子们两下。
6: 喂，小雨吗？
7: 乔乔姐，
6: 抱歉啊，小雨，我答应这周给你买的新书包暂时兑现不了了。
7: 啊，发生什么事了吗？
6: 我被人给骗了，之前不是有个人请我给一本书画插画吗？现在画都交上去半个多月了，对方却一直不给我劳务费。
7: 啊，这不是耍无赖吗？为了画好那本插画，你在图书馆泡了一个多月查资料，又在画室画了两个多月，人都瘦一圈了，却被他们白白拿去了劳动成果，这不公平。要是让我看见那些
8: 神奇图书馆《故宫奇遇记》第十九集《荷包传书》。半间教室那么大的一个房间，一排大通铺占去了一半，几个清朝宫女打扮的姑娘散坐在通铺边，愁眉苦脸地望着董小雨。
9: 怎么办啊，董姑姑？
7: 董姑姑，听起来我现在是个宫女的头了。怎么了？
9: 哎呀，就是那个刘金玉刘公公啊，他一会儿又该来了。
8: 一个扎着绿头绳的宫女边说边抱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过来。
7: 所以
9: 这些荷包我们到底交还是不交？
8: 宫女掀开包袱

0: 董小雨只觉得眼前一亮，定睛一看，嘿，包袱里面是一堆荷包，圆的、椭圆的、蝴蝶形的、葫芦形的、鸡心形的，每一个呀都绣着精致的花纹，挂着黄色的穗子。
1: 哇，好漂亮的荷包啊！
2: 那当然了，这可是董姑姑您领着姐妹们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呀。一想到要给那个黑心的刘公公白白拿去了，我就觉得心痛憋屈。
3: 白白拿去，
0: 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一打听，原来乾隆皇帝的庆妃娘娘向这些宫女定制了一批荷包，可荷包一批一批的交上去了，工钱却被一个叫刘进玉的太监扣在了手里，迟迟不发给宫女们。董小雨顿时也愤愤不平起来，
3: 这不是跟乔乔表姐一样吗？
2: 要我说，剩下的这些荷包咱们先别给他，他什么时候结工钱咱们什么时候交荷包。
3: 对，别给他，让他先把工钱结了。
4: 这能行吗？
0: 正说着，又有一个宫女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5: 刘公公来了，刘公公来了。
3: 啊，怎么办呀？先把荷包藏起来。
2: 藏在柜子里。
3: 好。
0: 柜子门刚关上，一个头戴红缨帽、身穿蓝布短褂的太监快步走了进来。
6: 我说董姑姑，那346个荷包今天总能交货了吧？
0: 董小雨定了定神，
3: 交，确实能交了，只是劳烦刘公公先把我们的工钱给结了。
6: 这是庆妃娘娘定制的荷包，还能少了你们的工钱不成？赶紧拿出来吧，娘娘那边催得紧呢。
2: 哼，你去年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信了你的话，把荷包全交了出去，结果怎么着？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
6: 嘿，你这个丫头片子怎么说话的？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得先让庆妃娘娘验完货吧。
2: 你先把欠款结了。
6: 你先把荷包给我。
2: 先结账。
6: 先交货。
2: 先结账。
6: 先交货。
2: 先。
6: 哎呀，董姑姑，您是荷包头，您说句话。
3: 我的话就是，刘公公你应该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先把欠款结了。
6: 董姑姑，姑奶奶，哎呦，我的亲姑奶奶！
0: 董小雨把头一扭，
3: 随便你叫什么，也得先把欠款给结了。
6: 你，
0: 刘公公变了脸色，眼睛里好像要冒出火来。
6: 好你个董桂芳，你不要不识好歹！当初要不是我向庆妃娘娘推荐，这做荷包的差事轮得到你？今日午时，你若再不交出荷包，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到时候别说这点欠款了，日后所有的荷包活你都甭想沾边。哼！
0: 讨工钱失败，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
5: 本来想逼他一把，结果反被他将了一军。
4: 要是以后他真的不给咱们安排活了，可怎么办啊？我还指望着这工钱补贴家用呢。
3: 那咱们就去庆妃娘娘那儿揭发他。
4: 庆妃娘娘，咱们这身份哪配见庆妃娘娘啊？
5: 别说见娘娘了，就是想踏出这院门又谈何容易。

0: 朋友圈的时候会不会待定位？
1: 哦，
0: 因为最近呢这个话题就上热搜了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啊，就是关于旅行发朋友圈为什么要待定位啊。有人觉得呢，说定位啊就是证明我在场啊，就证明我真去了。就是因为有些朋友那可能比如说只发个风景照啊，那人家还不相信你真去了，那我带了定位再加上这个风景照，就说明我真是在这儿啊。对，就是证明一下。那还有呢，就是在网图泛滥的这个时代里啊，我带个定位让我的这个分享很有真实性啊，这个没有人能质疑了。完成了到此一游的这个仪式感啊。还有人认为呢，定位是对抗遗忘的记忆锚点。就是比如说某条朋友圈我去哪哪哪玩了，我带了个定位，过了5年过了10年我再翻看我这条朋友圈，也许我这过程当中已经不太记得当时的玩的经历了啊，但是我再回看一下这个朋友圈，当我看到这个定位的一瞬间，马上能够把我拉回当时去玩的这个风景和心境。
1: 对，这样的朋友还是出去玩的多。
0: 哎，对对，
1: 像我们说一年玩个一两次，我还是能记得住的。
0: 对，这个印象就比较深刻了。我跟他细数一下，去年去了哪儿，前年去了哪儿。
1: 但是
0: 也就去了那一个地方。
1: 对，但是你说如果带定位的话呢，其实一下子就能够想起来，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就是让自己印象更深刻。
1: 对，
0: 那与此同时呢，也有网友持反对意见了啊，就觉得不带定位还是比较好的啊。有人认为呢，说旅行的意义呢，就是在于让自己开心，对吧？我旅行嘛，我自己感受了、经历了，我开心了就好了啊。那我不需要去带个定位，或者说带个地标，去证明我去了，
1: 就不用管别人到底
0: 对
1: 怎么样看你的朋友圈呢？
0: 啊，我的朋友圈是分享给自己看的，不是说想分享给别人看的啊。还有比较重要的是，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带这个定位呢，可能涉嫌暴露你的个人隐私。就比如说你的个人位置会被暴露啊，因为现在的朋友圈嘛，也不单纯的只是朋友圈了。那还有很多大家不认识的人啊，或者说不熟的人也能看到你的朋友圈。
1: 是的
0: 啊，你加了微信就能看得到啊。所以呢就会让大家会担心，那我的隐私会不会被泄露，或者暴露我家里没人的这样的状态。因为你出去玩了，家里肯定就没人了。
1: 对
0: 啊，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那可能就知道了，他出去玩了，这段时间家里没人啊，
1: 房子空着。
0: 对对对啊，那就是就怕是
1: 留个心眼儿，
0: 对
1: 吧？
0: 就怕有这种情况嘛，做最坏的打算啊，
1: 这个可能性。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多个角度吧，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也看看大家的选择。旅行发朋友圈的时候，会不会特意带定位？就在大家看来，定位你觉得是记录足迹的必需品，还是说可有可无的附加项？静瑜出去玩会带定位吗？
1: 我看演唱会会带定位，
0: 就是证明一下我
1: 在这个场馆里面，
0: 对，
1: 就是一定要精确到那个点，最好把几排几座位给附上。
0: 哎，因为现在微信的它那个定位啊，好像可以你自己添加，
1: 自己编辑是吧？
0: 对，你自己编辑，自己添加。
1: 好像有，对，有过。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我记得前两年我去上海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然后那个五月天的演唱会不就是在上海体育场体育馆嘛？然后他那个体育场呢，其实就是被一些舞迷老师呢把这个定位给改了，改成了 Mayday Land 就是舞迷老师的一个乐园啊，就寓意这个意思，
1: 就专门有个区域是
0: 对
1: 他们做的，
0: 就是只要你在那个上海体育馆附近啊，你都能够找到 Mayday Land 这个位置。然后就是你会看到，你如果朋友圈舞迷老师比较多的话，你看到大家只要去到这儿，去到上海去看演唱会啊，就会都会底下的定位不是上海体育馆，而是这个 Mayday Land
1: 啊，就是都是这个定位。
0: 对，证明我们现在是在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1: 证明我找到群体了。
0: 对，就这个定位它会更个性化一点，
1: 是的，
0: 更有意思一点啊，然后就比较好玩因为我去看演唱会，我也会想着说要把定位带上。
1: 对，我看演唱会就是会，因为演唱会就是在这个场馆还是蛮精确的，所以还是想把定位带上的。
0: 对，
1: 然后我看这个定位现在好像，就是如果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就是它的定位是可以自己选的吗？
0: 对，它会有很多嘛，你们附近的这一块的地标性建筑，即使你在这个附近都能搜到。
1: 就比如我在咱们平湖能定到上海吗？
0: 不可以，
1: 这就没有办法定
0: 这就没有办法定到了就是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们首先会担心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出去玩个3天，我肯定如果天天发朋友圈，那可能会招人烦 啊，那人家看到了会觉得，哎呀，这出去。

0: 玩嘛，显摆啥
1: 呀，
0: 对吧？所以呢一般就是比如说我出去玩一段时间，把这一段时间的攒的照片我放在最后一天、
1: 哦、
0: 啊，然后我
1: 一次性发，
0: 对，我一次性发一个、
1: 嗯、
0: 然后这个定位呢我就可以先在这个比如说旅行的目的地啊，比如说我在上海啊，
1: 嗯嗯，
0: 我把这个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我把这个朋友圈编辑好，
1: 哦、存个草稿是吧？
0: 对，我把定位也带好、哦、啊，然后保存一下，保存成草稿。然后比如说我在返程的途中啊，当我已经回到平湖了啊，我这时候再打开朋友圈，你这个定位已经这个编辑过了，你就可以直接发。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你当时忘了去带定位啊，然后你等你回到你自己所在地，然后你再想带定位就很难带到原来的定位了，
1: 然后就只能发当地的定位了，
0: 哎，那就没意思了嘛、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我出去旅游也是，就比如说我先把这个朋友圈编辑好、
1: 嗯、
0: 我最后返程的途中啊，比如说飞机起飞前啊，马上要飞行模式了嘛，就这个时候把朋友圈发了啊，你把定位提前都已经带好，然后发完之后，你让你下了飞机正好可以看到大家的点赞
1: 有多少点赞，
0: 对，
1: 跟钓鱼似的，
0: 对，你挨个回复啊，一般我就会选择这样，
1: 还蛮忐忑的，这像一个小惊喜啊，嗯，
0: 所以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比较喜欢带定位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在证明我去到这个地方，也是加深我的记忆吧，就未来再看回看我的朋友圈，我想哦，当时去了这个地方，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旅行带定位啊，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可能只带这个城市的定位，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去到这个城市，我去到上海，去到北京，他那个定位就是上海北
1: 京
0: 啊、
1: 嗯、
0: 那有些朋友呢再详细一点，我这个定位要具体到景区
1: 哪条路、
0: 啊、对，
1: 哪个餐厅
0: 啊，对，然后就是有一些特别具体的内容啊，这个就会让大家以后再回看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我这个当时吃饭
1: 去过，
0: 哎，我去到这个餐厅、
1: 嗯、
0: 我去旅游，我去到了这个景点，
1: 对
0: 啊，这个就记忆会更深刻一些。
1: 我看还有一些朋友他除了朋友圈定位，他会在朋友圈文案上面他也会写一个定位、
0: 嗯、对，
1: 就是会编得很有这种艺术感，然后会加一些这个定位前面可能会有一个定位的这种小的一个小指针一样的、
0: 嗯，
1: 这个不知道他打字是怎么打出来的。
0: 他有的是可能 P 了一个那个图、
1: 嗯、
0: 啊，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tag 的那个贴图啊，他直接把那个贴图贴上去、
1: 嗯、
0: 把那个文字改一下。
1: 对。
0: 啊，这个就是会让你的整个图片看起来都会更生动一点。
1: 更高级了。
0: 啊，更好玩。
1: 就大家会发现，如果身边有这么一类朋友的朋友圈，他的朋友圈一定非常精致，每条基本上都包装过。
0: 对。
1: 我觉得也挺好的，就大家都还挺乐意点开朋友圈看的。
0: 是的。
1: 像我最近就爱看谁的呢，就爱看金姐的朋友圈，金姐出去玩了
0: 对，前段时间出去玩了嘛
1: 就出大片了，
0: 对，哇，真的是出大片了、就是我在朋友圈我们刷到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欣赏啊，因为我觉得拍的真的很好，他的每一套拍的都挺好、
1: 嗯、
0: 因为他去就是去的地方蛮多的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没去过，然后可能就是在看的时候，哇，真的会有自己云旅游的感觉。
1: 是，然后你就会感觉他是在拍某一个城市的文旅宣传片的这种感觉。
0: 对，啊，我那天还想特别问一下他，就为什么他的那个背景里面人物那么的干净？
1: 哎，
0: 就是
1: 用什么拍的？到底？
0: 对，因为我朋友圈也有去过同样的地方去玩的朋友啊，
1: 嗯，
0: 他们那就显得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很多暑假去旅游的嘛，对吧？
1: 嗯、
0: 然后，但金姐的那个背景就
1: 很
0: 干
1: 净，
0: 很漂亮，嗯，就感觉是要特地腾了一个大空地给她拍照一样。
1: 对，可能就大家都疏散一下，让我先来拍一下，
0: 都让啊，照片拍完。啊，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继续互动分享一下啊。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各位旅行发朋友圈的时候会特地带定位吗？
1: 嗯，
0: 在大家看来，定位是纪念这个足迹的必需品，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项啊？我们稍事休息，用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旅行发朋友圈为什么一定要带定位啊？那朋友圈当中呢，大家应该也会自动的分成这两类，一个是旅行喜欢带定位的啊，然后第二个是发朋友圈不爱带定位的啊。那其实呢，就是带定位啊，拍照带定位这个事儿呢，其实也藏着一套比较有意思的社会心理学，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定位啊，它就是朋友圈里的隐形的名片。那在陕西师范大学陈教授的一篇关于微信朋友圈位置分享的研究里呢，他就用了一个很精准的词叫空间生产，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发的不只是比如说我们去玩啊，比如说去云南去大理玩啊，你带了个定位啊，就是大理，就是你带了个定位之后呢，你发的不只是我在大理，而是我是一个会去大理的人。他就是说朋友圈里添加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地理标签，而是一种建构自我认同和自我呈现的情境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地理位置呢，它会触发感知同质性啊，就是你比如说别人刷了你朋友圈，然后他看到你的定位，你会让

0: 别人觉得你和他是一类人，他就会更愿意走近你。
1: 你去，我也会去。
0: 哎，对，就是哎，你去过大理，那我之前也去过，或者说你去过大理，我接下来也要去。
1: 嗯，
0: 哎，那他会下意识的心生亲近，
1: 就是这个属于两个人气场相近。
0: 对、嗯、啊，就是定位标签，就是这种隐形的名片啊，就是你什么都没说啊，你只是带了个定位，但是呢，你传递了你的年龄、审美、消费力、生活态度一大堆的信息。
1: 嗯，
0: 那不发定位的人呢，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只是单纯的发照片，
1: 就是一张照片。
0: 哎、
1: 嗯，
0: 你发定位的人，其实你是在发人设。
1: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说啊，这个定位呢是一种所谓的这个社交资本啊。
0: 哦，
1: 因为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者呢也是把这种行为总结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叫我定位故我在啊。
0: 六个字，
1: 对，这个多了两个字啊，
0: 多俩字、啊、
1: 对。然后他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定位分析分享当中指出了，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定位分享让人们在网络空间获得了新的一个社会存在感啊。
0: 嗯，
1: 就比如你去丽江古城发个定位，和你在家楼下发个鸡汤啊，在朋友圈的这个信息流里的这个权重是完全不同的、啊、
0: 对，
1: 因为就是前者就自带了一种阅历感
0: 啊，就我去云南去丽江玩了，
1: 古城这是关键，
0: 对
1: 吧，
0: 哎呦文艺 啊
1: 对。然后后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常，甚至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就浮想联翩，说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事情、
0: 嗯、
1: 需要发一些鸡汤啊来宣泄一下啊。其实这是这并不是一种虚荣，而是一种这个叫做社交货币啊，就是定位标签无形中帮你完成了一个阶层叙事啊，就是我去过你没去过的地方，见过你没见过的风景。
0: 对，
1: 哎，
0: 而且我们刚刚之前也说了、嗯、说定位呢它也就是会有不同，比如说大家都会有人都喜欢带定位，但是有人定位会更精准、
1: 哦、
0: 有人的定位呢就比较模糊，
1: 是
0: 啊，比如说去杭州啊，有人他可能只定位一个杭州，有人呢他可能更精准一些，杭州西湖或者杭州灵隐寺啊。
1: 对
0: 啊，那你看后者他具体一点的定位啊，他的互动率也会相对偏高一些。
1: 是的
0: 啊，因为你越具体的定位呢就会越有故事感。
1: 嗯
0: 啊，它就不单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而是一个你真实站过的坐标。
1: 对，你想就你直接去杭州就发杭州，你可以干很多事情。
0: 对啊，
1: 可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去吃喝玩乐了。
0: 哎、
1: 啊、
0: 你逛街去了，
1: 这就没什么好跟你聊的嘛、嗯、
0: 对
1: 吧，我也可以去。哎，但是你说要去到一个真正的像灵隐寺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杭州地标性建筑的话、嗯、肯定是你也去过，所以会有很多共同话题。
0: 哎，就是比较具体，大家可能会在底下问，哎，你去灵隐寺了，你去干嘛啊、
1: 嗯、
0: 是不是想求点啥？
1: 对，
0: 求
1: 我最近也求过是吧。
0: 对啊，那可能就聊起来了啊、嗯、那你是可能发那种大概的，人家就说也不太清楚你到底是去干嘛，
1: 也不太好问、
0: 哦、
1: 对吧。
0: 对、嗯、而且呢最后呢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定位啊，它是你时间轴上的图钉。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大家也有过比如说翻翻自己几年前的朋友圈啊，你突然看到一条比如说你的定位在成都，哎，成都太古里
1: 哦
0: 啊，春熙路、
1: 嗯、
0: 你瞬间可能就会想起来，哦，我那天跟谁在一起，我们吃了什么，甚至就是空气里的味道啊，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感受你都会马上就是感觉回到当初一样。
1: 嗯，
0: 而且但是你说那些没带定位的动态呢，你回忆起来比如说过了三五年啊，就比较模糊了啊，你甚至可能忘了，哎，我这张照片当时是在哪个城市拍的啊，就是你想不太起来，
1: 就一些细节、嗯、
0: 对对对
1: 想不起来了。
0: 嗯嗯，那研究者也发现呢，说定位标签在我们的记忆系统里就是一个锚点啊，它把一张照片、一段文字、一种情绪，它会就像定位的那个钉子一样啊，给它钉在你的这个某年某月某个具体的经纬度上。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朋友圈里的定位串起来就是你自己的一部旅行编年史。
1: 对，就是你按照时间嘛，因为朋友圈现在不是都有好几年它可以去切换的嘛。
0: 是的，
1: 你看今年去到了哪里，就是你看一下你这个在中国走过的城市路线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0: 嗯
1: 嗯，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说到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嘛。
0: 对
1: 对，安全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啊。说完了定位的好处呢，我们要说一说注意的地方。因为发定位呢其实不是无脑的这个精确地址啊，像这个三亚，比如说某个酒店和三亚是两个维度的一个信息量哈。
0: 对，
1: 过度的暴露实时的地理位置，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隐私的风险。
0: 对，就我觉得大家如果出去玩啊，
1: 嗯，
0: 你住哪儿，这种定位感觉没必要发，
1: 对，就是毕竟是晚上睡觉的地方嘛，
0: 是的，感觉很奇怪啊。
1: 对，还是需要安全一些啊。
0: 嗯，
1: 然后一个比较聪明的习惯就是在旅游中发朋友圈。

0: 标城市就够了。等到回到家了啊，再翻照片慢慢发，补上酒店啊、餐厅啊这些更加具体的位置，这样既保护了一个实时的行踪，又不耽误你的一个人设的经营。
1: 哎，是的啊。那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旅行当中，如果大家想要发定位，但是又比较担心安全啊，我们怎么样去？怎么去这个安全的发啊？
0: 对，
1: 首先旅途当中呢，我们就说了，哎，只标个城市的名字啊就可以了。那等你离开了，比如说你住的这个地方了啊，你要返程了，就像我们在说，你可以再补具体的位置，具体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啊、景点的位置啊、你吃饭的饭店的位置啊，
0: 对，
1: 具体的这个地标。然后呢，就是大家不要标你的家庭的地址啊，然后就可以了。比如说，大家有时候没在旅游的时候啊，你发朋友圈应该也没必要，不说把自己家里小区住
0: 某小区
1: 对吧？
0: 几幢，
1: 对，这就没必要了啊。就是在这种实时动态当中，大家不要去暴露自己的行程路线。
0: 对
1: 啊，因为你就是咱们就是往坏处想，万一你的朋友圈里面有你不熟的、别有用心的人，
0: 对
1: 吧？那咱们就是可以防范一下，
0: 主要也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
1: 哎，是的啊。那大家也就是明白了啊，这个定位它就是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就不管是发还是不发，好像还真的不太一样。
0: 学问的，
1: 对，我们也来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大家在旅行当中呢会不会特意带定位呢？
0: 嗯，
1: 好，我们来看听友们的分享啊。听友爱吃烤鱼的养生者啊，说他旅行压根都不会发朋友圈，所以也不会定位。
0: 嗯，
1: 但我会觉得我朋友圈还是会发一下的。
0: 对
1: 啊，就是
0: 我也会发一下。
1: 对，我觉得只要我去到了别的城市，我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去逛个街买个东西啊，真的是去玩的、去旅游的，或者说去看演唱会啊，那我一般都会发个定位、发个朋友圈啊，就是证明一下，哎，我出去玩了，
0: 倒也不为别的，
1: 啊，对，
0: 就是过几年回头看看都去了哪些地方，
1: 就是发给自己看的嘛，给自己是当记录一下好了。
0: 就有时候你可能就是翻出来，虽然平时也不怎么翻，但是你翻着翻着，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想到了，想要点开看一看。
1: 是的，
0: 这还挺好的感觉。
1: 哎，我刚刚还看了一下我朋友圈上一条带定位的朋友圈啊。是主持的时候
0: 发了工作吗？这是
1: 是主持的，就是四月份的时候，然后在九龙山
0: 啊，
1: 哎，那个海风级营地
0: 啊，野米饭，
1: 对对对，是那个有一个春游嘉兴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当时我是觉得这个风景真的很好看，然后布置的也非常漂亮，
0: 就是想安利一下周围的好朋友们可以过来看一看，发个定位，让大家找起来方便一点。
1: 是的，就告诉大家，哎，我在这个美食营地啊，大家可以在这儿，比如说煮煮野米饭、吃吃烧烤什么的啊。对，然后再往上，真的就看演唱会了。四月份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在苏州。
0: 哦，
1: 对，因为我发现了，我基本上每次看演唱会啊，都会带定位。看陶喆、看孙燕姿、看五月天，都是得要发一个那个地址证明我在这儿。
0: 演唱会一般大家都会发。
1: 对, 对, 对，
0: 就是一定要把场馆带进去。
1: 对，
0: 嗯
1: 啊，证明自己进去了，
0: 证明我这是真的看的，并不是到的。
1: 啊，是的，啊，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听友东东说啊，他说定位呢是记录足迹的必需品啊。他说只要不涉及他的隐私，反正他都会带定位的。
0: 嗯，
1: 以后就是翻看朋友圈啊，也可以看详细的地址，哎，记录一下自己啊。啊，还有朋友分享说他也会带定位，也是怕以后自己记不起来是在哪玩的啊。就是你可能过个一年两年啊，大家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跨度5年10年了啊，那大家可能经历的事情太多，或者去的地方太多，
0: 肯定会忘，
1: 你肯定印象不太深刻了。
0: 是的，
1: 那你再看一回，回头看看定位，哎，一就感觉回忆涌上心头。
0: 这有时候你要策划去哪里玩的时候，也翻翻朋友圈，看看哪些地方去过了或者没去过，
1: 是的，
0: 还是没有帮助的。
1: 对，听友龙宫一指说他不敢带定位。
0: 嗯，
1: 他说他怕被别人说，我就很奇怪，我说为啥呢？
0: 对，
1: 他说就是因为，玩的时候会带着负罪感。
0: 哦，
1: 就是玩的时候嘛，就会想着我这个朋友圈发了，哎呀，同事会不会在背后说，哎呀，他不上班请假出去哪哪哪玩了？然后就是身边的，比如说长辈、家长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有那么点钱啊，就出去就潇洒去了，
0: 显摆去了，
1: 也不知道攒着。 反正就是可能想的会太多了。
0: 对，这影响会影响出去玩啊。
1: 但我会觉得好活得好累啊。这样
0: 这就是你能够真的把假请下来，那就肯定领导是觉得你没什么问题的工作上，对吧？能够安排得过来。
1: 对，我是觉得啊，我出去玩，我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心态。
0: 嗯，
1: 我有这样的心态呢，我还没出去玩呢，我都已经快累得不行了。

0: 气
1: 然都出去了。
0: 对
2: 啊、哦，
0: 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眼光了。
2: 是，
0: 嗯，你朋友圈就想的是发给自己看的
2: 啊、哦，
0: 我是记录用的，或者说啊，如果大家就是真的比较在意别人怎么想法啊，那咱们照发朋友圈，只不过呢设置仅自己可见好了。
2: 啊、
0: 你未来再看的话，你就纯当是记录好了。
2: 但是啊、嗯，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顾虑呢，就是稍微也会想一想
0: 啊。
2: 我有时候出去也会想一想，
0: 对。
2: 但是呢，并不会那么的，就是陷入到一个这种循环里边。
0: 对，
2: 不然就真的挺累的。
0: 不然你就一直在钻这个牛角尖嘛。
2: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我出去可能最多就会考虑，我一般不会太频繁的去发朋友圈。
2: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我去五天，去十天啊。如果说我五天十天发了十几条、二十条朋友圈，那我觉得别人就算没意见啊。刷到都会烦的，
2: 会烦。
0: 嗯，对，所以我就会一般来说出去玩，我可能最后就总结成一条朋友圈或者两条朋友圈就差不多了。
2: 你一个时间发两条，大家还是可以看的。
0: 对对对，你是说出去一趟朋友圈十几二十条，那就没必要了，
2: 对
0: 吧？那也挺烦的。我朋友圈之前真有一个啊，就是他属于出去玩，他比如说今天出去玩，他上午会发一条，下午会发一条，第二天上午发一条，下午发一条，
2: 晚上再发一条
0: 啊，他真的会这样的。他早上比如说他发一条，然后去哪个景区景点玩，下午呢发一条去哪个景点玩，晚上呢又去吃什么好吃的，他再发一条。哇，就是我那一天我就感觉我的朋友圈被他刷屏了，
2: 就
0: 全是。
2: 对，大家的这个好朋友的列表里边一定会有这么一波好朋友，
0: 一定会有的
2: 啊，
0: 分享欲太旺盛了。
2: 对，然后就可能我第一条会点赞吧，
0: 嗯，
2: 那第二条可能就不会那么频繁的点赞了。
0: 是的我就不会就是说我就太刻意的去看一下他的朋友圈了，
2: 是
0: 刷到可能哎划走、
2: 嗯、
0: 看过了差不多了。好，大家可以在我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话题就跟各位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3: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4: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聊到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那我们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大家的社保啊。这个2026年浙江重点群体社保补贴来了啊，而且这个补贴的幅度还真蛮大的，补贴25%啊。所以很多朋友关心的，哪些人能领，需要什么材料，申请条件啊，申请方式啊，哎，我们今天就一段节目啊，全部给大家讲清。首先呢，是哪些人啊能够领这个补贴呢？啊，补贴申领的对象啊，就是重点人群嘛，一共有5类人，分别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啊，以及2024届离校还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届离校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还有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啊。那我们来看看领取补贴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在身份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5类人的前提下啊，大家还需要满足就业和参保两方面的要求。就业要求就是你在重点行业领域，比如说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并且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你的社保也有要求，2026年企业按规定为重点人群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还有失业保险费。
1: 嗯，那另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关于这个补助的标准啊，包括能享受多长的时间。首先呢，是一个补贴的标准，按照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的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之和的25%给予补贴。补贴时长呢是同一人累计最多呢领12个月。
0: 嗯，
1: 那谁可以来领？什么时候可以申领这样的一个补贴呢？补贴是可以由企业来申请的，那也可以由重点的一个群体个人申请。那个人申请通道呢，将在2026年的9月1号开通，补贴申请的一个期限呢，截止2026年的年底。那其中呢，就业参保起始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12月，可在2027年的1月底前发起申请。那符合2025年补贴条件和重点群体错过之前申领期的，可在2026年年底之前呢提出申请。
0: 嗯，是的。啊，那大家在申请之后，那作为个人怎么能收到这个补贴呢？就是不管啊是企业申请，大家还是个人申请，经办机构呢审核，哎，发现都没有问题啊，都通过了。通过之后，补贴呢会默认按月发放到重点群体个人社保卡银行账户，那也可以根据本人来申请啊，发放到你本人其他的银行卡账户。那当然提醒大家，社保卡切记啊要开通银行金融功能。那申请补贴，我们需要提交哪些材料？这个很重要啊。那有一份就是重点群体社保补贴申请表啊，这个表要填写好啊，要交啊，需要企业盖章啊。还有就是你的劳动合同，还有你的毕业证书。那吸纳重点群体为高校毕业生的，那就需要去提供这个毕业证书了。那记载失业登记信息的就业创业证，那吸纳重点群体呢是登记失业人员的，就要需要提供这个证啊。还有就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凭证，这个呢是吸纳重点群体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你需要提供这个凭证啊。那所以就是比较有针对性啊。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第2到第5项的材料，可以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的，都可以免予提交，就不用去提供纸质的了啊。
1: 对，
0: 那反正有这个共同的数据啊，
1: 对，它是能查到的哈。
0: 哎，的。
1: 然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到底是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进行一个申请的。首先呢是无感置办啊，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企业法人账号登录这里办 APP 啊。另外呢，像支付宝还有微信的这里办小程序都是可以的。
0: 嗯，
1: 搜索这里就业创业，点击智能推荐，选择重点群体社保补贴申领单位。啊，如这个智能推荐未显示可享受政策呢，说明人力社保部门掌握的数据未对比到符合条件的人员，但不影响企业或者是个人主动的申请。那另外呢，再一个就是线上的一个申请啊，企业法人账号会，已开通重点群体社保这样的一个补贴申领个人事项，2026年9月1号开通，直接办理啊。
0: 对，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感觉。
0: 嗯，是的啊，所以不管是大家在这里办 APP 当中去怎么操作啊，是无感置办还是线上申请啊，都一定要看好这个操作的流程跟细则啊。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去查询补贴的进度啊，因为我们如果提交完这个信息啊，也去申请了之后，大家就关心的啊，这个进度大概需要多久，然后有哪些步骤啊？那如果你是个人查询的话，你就登录这里办 APP 去搜 搜索这里就业创业，在想政策板块点击更多，然后就可以选择重点群体社保补贴个人进度这样的查询。那如果作为企业呢，也可以查询，登录这里办 APP 搜索这里就业创业，在想政策板块点击更多，选择重点群体社保补贴单位进度查询，也可以查看本单位申请人员的审核情况。那最后就是这个补贴什么情况下就会停发呢？那以就是只要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这个补贴都会自动停发，跟各位来提醒一下。首先就是享受补贴期满的会自动停发，还有呢就是企业停止为重点群体参保缴费的也会停发，重点群体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或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也会停发啊，因为退休了嘛。那重点群体担任参保所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合伙企业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的也会停发，那其他的就会按规定啊各种停发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各位啊也可以去啊仔细的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看自己比如说在领取补贴之后啊，比如说有段时间不符合了，那你再看那应该就是要停发了啊。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我们的本地新闻啊。下面这条新闻呢，最近如果大家经常开车啊，就是从南市就是经过的话，应该都会看到啊，就是我们南市的新的一个地标建筑。
1: 对，就是大家开过的时候，就总会发现有这么几个地方在施工。
0: 对，施工啊，我们就很期待啊，感觉我经常就是，比如说一周，比如说经过个两三次啊。就会发现每一次经过啊，它这个完工的进度就又多了一些。
1: 对，
0: 哎，又更好看了。
1: 这会儿已经初见雏形了吧？
0: 啊、对，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明湖科创产城之窗项目啊。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在进行这个外立面的施工了啊。整个玉兰花的这个造型已经初步显现了，嗯，非常的好看啊。
1: 对。
0: 那目前呢，平湖市科创明湖科创产城之窗项目呢，场地内的施工机械啊密集分布，正在进行外立面的施工。玉兰花的造型呢也非常好看。整个项目预计八月底就可以竣工。
1: 对，那该项目呢是位于我市的一个明湖畔啊，总建筑面积呢是在12.08万平方米。那建设内容呢主要包括像会展中心、配套的商业及地下停车场等，另外也还配备了像多功能剧场、会议中心等等啊。
0: 嗯，那平湖呢地处沪杭苏甬四大城市对角中心的区位啊。那最近几年呢，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首批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为抓手。加快布局3+3+3现代产业体系。那作为我市科创产业以及数字化发展的科技展示窗口，明湖科创产城之窗项目建成之后呢，也会是科技企业的展示平台、高科技人才的会晤平台，也是亲近市民的会议会展综合体，更是会成为未来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因为我觉得现在它就是外立面还没有全部施工完啊，就是你路过就发现已经很好看了。

0: 我在网上还有看到有朋友就是拍到的，哎呀，就是
1: 拍是吗？
0: 对，然后还有在带上就是这个玉兰花的造型，还有不远处的这个明湖的风景啊，哇，真的是融为一体，非常的好看啊。那我感觉未来比如说底下的一些商业综合体啊，或者说有些商铺入驻了，来点什么咖啡店啊，然后来点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好逛的一些这种小店铺，
1: 对，
0: 到时候下午茶的时间，大家比如说那边上班的朋友很多嘛，没事儿啊，约着同事约着朋友，去喝喝咖啡，
1: 吃个漂亮饭，
0: 对，看看明湖的风景，真的是太棒了啊。那未来呢也会成为长三角科创资源汇聚的会客厅啊，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各位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发朋友圈会带定位吗？大家觉得这是分享我自己真的去了这儿的一个重要的凭证，还是说你觉得可有可无，带不带都无所谓？
1: 对，有很多朋友就觉得不带定位呢，这朋友圈少了点什么。
0: 是的，
1: 不完整。
0: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啊，各位旅行的过程当中都会不会带呢？啊，听友于姨说啊，说这个朋友圈呢，他也是跟我一样，就会编辑好，比如说你快从这个旅游城市离开的时候啊，你去发，或者说你在路上发，定位提前带好。哎，我也是这样的，啊，听友小石啊，他就是我终于看到一个不喜欢带定位的了啊。他说他不喜欢带定位，他觉得带了定位啊，他这个朋友圈就没有神秘感了。
1: 哦，
0: 哎，他就特别喜欢看那种，他比如说路上啊，这个游玩的时候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不管是风景照啊，还是他自己的美照啊，都拍了很多啊，但是别人看这个照片又看不出来这在哪儿。
1: 哦，
0: 哎，你看这山山水水啊，感觉好像又在这儿，
1: 每个山头又一样，
0: 对，又在那儿啊。你让别人猜，他就喜欢这种神秘感，
1: 就是
0: 让别人猜的感觉，
1: 很期待朋友圈下面有评论说，
0: 对，
1: 哎，你去哪儿了？
0: 就是想让别人在底下问啊，说你这是哪儿，好漂亮啊，然后在底下回复他啊，或者统一回复一下大家，我是在哪里哪里，
1: 是，我也想去，在哪儿啊？
0: 是的啊。然后听友余宝他也说，他也是不带定位，有人评论问他在哪儿，他才会回答
1: 啊，
0: 就告诉他哦，我在哪哪哪。他觉得这就说明了别人问他了嘛，就说明了他拍的这个照片才是真的好看，
1: 哎，
0: 就是能吸引到别人
1: 认可了。
0: 哎，别人可能看了他的照片也会想去这玩儿。这就是他成功了啊，他的目的达到了。听友萱萱妈说啊，说他就是相反，他就是不想等别人问，他就喜欢大家全部光看他朋友圈就已经知道他在哪玩了，
1: 没有秘密，
0: 对，没，不要秘密，
1: 这样第一时间就是分享到朋友圈。
0: 是的，都来看啊，我昭告天下，我去哪哪哪玩了，
1: 不白来。
0: 对对对，好，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自己在旅行的途中发朋友圈啊，会不会带定位呢？

0: 啊，有朋友说啊，说他发定位啊，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怕自己多年以后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1: 嗯，
0: 二呢就是他就是很怕别人都在底下问说这是哪这是哪，他得挨个回复嘛，
1: 哦，
0: 他说干脆就带定位，基本带了定位的朋友圈底下都不会有人问这是哪了，
1: 对，
0: 嗯，
1: 就是直接看到就知道了。
0: 他说对啊，不留位置的话，不带定位的话，下面一堆人会问自己，他感觉就是哎呀，有时候一个挨个回起来还挺累的，
1: 挺麻烦，
0: 啊，挺麻烦的，
1: 哦。
0: 他说他其实发朋友圈也是想着是留给自己的回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干脆简单一点啊，就是直接把定位带上。
1: 对，哎，有时候我出去玩的时候发人家朋友圈，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他也在苏州，然后看一下他如果发了定位的话，
0: 嗯，
1: 万一我那会儿也在苏州，
0: 嗯，
1: 我还能看看到底跟他近不近。
0: 哎，对，我比如说，哎，我们俩就是在同样放假的时间，
1: 哦，
0: 啊，都在同一个城市，我会想着，哎，你也在，我们约一下啊，出去来一起来吃个饭什么
1: 的。是
0: 的
1: 呀，
0: 对啊，真的都有可能的。
1: 而且像周围城市的话，可能有些朋友就大学就真的是读在江浙这一边的话，
0: 嗯，
1: 发个定位可能就会被大学同学看到。
0: 是的，
1: 嗯，
0: 啊。这个，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也比较喜欢我朋友圈刷到别人出去玩带定位，就是带详细的定位啊。我倒不是说我有什么想追踪别人的这个想法啊，不是，我就单纯是觉得，比如说他发了美食的照片啊，我觉得他这个拍的吃的真的很有食欲啊，他正好又带定位了，说这哪个城市哪个饭店。我真的会记录下来，
1: 就纳入你的这个
0: 对
1: 准备计划中
0: 啊！我甚至真的会把这个饭店去大众点评，我去搜一下，嗯，然后下次我觉得哎，看评论反响都不错啊，正好我觉得朋友圈这个朋友拍的也有食欲，让人想吃，那我下次去这个城市玩，我一定会去
1: 查一下。哎，其实挺好的，我也蛮期待，就是看到美食的照片啊，希望大家都把
0: 定位带上，
1: 店名定位都带上啊，
0: 对，省得我在底下问你说这是哪个店了，
1: 好不好吃啊？
0: 嗯，所以我就是像这种能够起到一个安利作用的定位，
1: 嗯，
0: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对，文案就写这个测评，
0: 对对，
1: 定位就写真实的店名。
0: 是的。好，再来看啊，有朋友说他带定位发朋友圈纯粹是就是因为能够证明他真的来这个地方了，
1: 嗯，
0: 而不是用网图啊。他说因为微信现在的定位的模式啊，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你现在定位呢只能定附近50公里以内的地方。
1: 哦，
0: 就是你如果想着说我回去了再发，或者说我就是去到别的地方我再发，
1: 超出范围了，
0: 对，你就得提前去朋友圈编辑好，把这个草稿打好，
1: 嗯
0: 啊，把定位信息也给它带上啊，所以他就是每次都会带个定位证明自己真的去了，不是骗人的，不是网图啊。啊，还有朋友求愁，他说啊，说旅行发朋友圈定位呢，定位之后是不能改地址的，除非你发了以后感觉不对或者不合适，你只能删了朋友圈重新发，才能把这个地址改掉。
1: 嗯
0: 啊，当然呢，他说你离开这个酒店回到家里是没有办法再重新再定位回那个酒店的啊，除非是你们离得很近啊。还有就是你自己创建的定位，微信会标注是你自己创建的。
1: 嗯，
0: 哎，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啊，就有很多朋友自己创建定位嘛，就是你可能闲得无聊，刷到那个短视频了，说哎，可以自己创建定位，然后自己在家正好刷抖音呢，我一看，哎，那我也创建个定位，就把自己家卧室装上了。我就是大家去搜啊，你搜什么的卧室，就的卧室三个字啊，你真的能搜到全国有很多
1: 蛮多的
0: 这样的定位，
1: 嗯，
0: 谁谁谁的卧室，谁谁谁的卧室，比如说你我要弄一个，大家就能搜到翰林的卧室、晋鱼的卧室，
1: 对
0: 这样，但是这个就没有隐私了，他会就是带到你的小区，你的哪幢楼，
1: 嗯，
0: 啊？这还是不要
1: 精准的这个，
0: 对，还是不要随便去定这样的定位啊！
1: 哎，别尝试了，
0: 对，不然都不知道在哪删。
1: 对。
0: 好，话题就跟各位暂时聊到这儿啊，大家可以在群里继续来补充说明、互动分享。我们稍事休息，来跟各位待会儿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啊。今天的网络热议要介绍一个最近的新的流行的解压赛道
1: 哦、
0: 啊，叫做灾难体验馆。
1: 这听名字好像又是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的哦。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啊？就是你花钱然后进去，然后体验各种自然灾害，就是当然是人工模拟的啊
1: 啊，
0: 人工模拟的，比如说什么大风啦，洪水啦，
1: 火灾啊，
0: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啊，就各种，有底下评论就说这不是花钱
1: 遭罪吗？
0: 自讨苦吃吗？不懂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年轻人还可能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或者生活压力太大，他真的就享受这种。可能稍微还带点虐待自己的
1: 小刺激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出来之后发现强度还没有工作一半大，
0: 是的。就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流行的那个 High Rocks 这个暴汗的那个，然后还包括像攀岩啊这些运动，其实都还是带点危险性的啊，比较极限，
1: 就还蛮虐自己的身体的。
0: 是的，所以有人就也评价说，这个灾难体验馆啊，是培养凝聚力的终极魔鬼团建活动。那作为全国首家实景自然灾害模拟场馆啊，然后最近有一家这个场馆呢，在网上火了，叫做旅行速训基地啊。它呢就是你在这个室内啊，你可以沉浸式的直面像台风、暴雨、内涝、山洪突袭这些非常极端的灾害场景，就是你基本生活当中呢，你不可能能够经历的啊。但是你在这个体验馆，就这么不大的一个地方当中，它可以把你往里一丢啊，就给你来模拟，主打一个别人度假晒太阳，我花钱体验渡劫。
1: 对，其实在这个体验馆开了之后呢，也有一名叫做小飞的这样的一名这个体验者用户啊，去体验了一下，也是这一届的这个年轻人其中之一啊。之前呢，他就收到了这一张地狱体验卡，就是这个打卡藏在当时在杭州的这样的一个很古山谷里的一个旅行速训基地的一个体验馆啊。这个占地呢是300多亩的一个场地，在2018年开始筹备，2023年建设，那直到2024年的9月20号呢才正式的对外开放，可同时接纳1200人的活动啊。
0: 对，
1: 然后在实地呢，你可以体验到像刚才说到的台风还有山洪和内涝之前，他就已经在网上刷到过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体验馆的视频了。所以呢，他也告诉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自己看到视频的第一反应就是很震撼，就感觉连自然灾害都能够被模拟出来。
0: 是的，其实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位网友小飞啊，他呢本身就是在沿海城市长大的，所以其实比如说像台风洪水啊，可能对他来说不算是陌生的啊。然后但是因为一直生活在城市，他也确实没有完全直面过就是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经验啊。那这一次呢，前往线下去就真实的体验啊，然后真的他说那个洪水啊，他真的就直接一放闸之后，那个水就淹到他脖子了，而且是足以把自行车吹翻的那种，就是十级的狂风啊，甚至让他在体验馆去的前一天就已经开始失眠，心脏咚咚咚的打鼓，
1: 有点未知啊。
0: 对，他来到场馆之后呢，大家就根据他的介绍啊，这个整个场馆被分成三块，一部分呢是台风模拟，另一部分呢是城市内涝啊，

0: 最后一部分呢是体验山洪，那这也是目前啊旅行速汛基地能够主要提供的三个体验项目。那城市内涝呢是让小飞印象最深刻的项目。他说就是你作为报名参加的玩家，你会聚集在他们有一个模拟的地下车库，就你在地下车库里，水呢就会从这个上面的那个口子啊源源不断的往下倾泻，最高呢能够淹到你的脖子。就当你真的所处那个环境的时候，窒息感恐惧感会让你忘记自己是在体验灾害，你就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在经历这一切，
1: 身临其境啊。
0: 对，而且根据报道呢，就是不到3分钟的时间，它那个放水速度非常快，因为好几个口子一起放
1: 一起放。
0: 对，就是3分钟不到的时间，一共5米深的地下车库能够完全被水淹掉。
1: 对，而玩家最终目的啊，就是要尽可能的快速的逃出车库。那方式呢，就是通过一根安全绳。
0: 对，
1: 那如果不幸没有成功逃脱的话呢，那可能就打开了城市内涝项目的一个隐藏的覆盆哈、啊。对，从1人宽的井盖当中来逃生、啊。
0: 对，它就等于有2个你这样就去完成副本的方式。
1: 就如果逃出去了，可能就通关了啊。
0: 对，
1: 没逃出去，可能就进行到下一项城市内涝项目了啊。
0: 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呢，山洪体验呢其实也在小飞的心理和生理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因为小飞说呢，站在模拟河道当中，眼睁睁看着三根非常粗的柱子同时出水啊，洪水来临的那一刻就已经非常震撼了，但是当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洪水就会把你冲飞啊。然后现场的场景啊甚至真实到连路边的石墩子都完美的还原啊，小飞就是被洪水冲到了石墩子上，到现在腿上还有一块淤青，
0: 我这还感觉还有点危险呢。
1: 对，挺危险的，但要穿护具吗？请问。
0: 对，那也正是因为这种非常极致写实的场景啊，打破了人跟人之间的陌生壁垒。因为它不是就说你一个人去体验嘛，你就分组嘛。那你就比如说你这一波一起报名的这个体验的学员啊，就一起体验。他说那天他的组员几乎全是陌生人啊，然后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些外国游客啊也来体验的啊。就是你们一开始都不认识，毫无交集，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在经历洪水、经历这种模拟的灾难，哇，大家就会超乎想象的变得很团结。就是大家在经历的时候，可能互相会主动的伸手搀扶啊，本来就不认识，但是也会贴身保护对方，
1: 相互帮助，
0: 对。相互提醒照看啊，在这种危难的模拟场景之下，陌生人的善意和抱团取暖也侧面印证了场馆的超高还原度。
1: 对，然后像最后呢还有能够模拟14级大风和倾盆大雨的台风体验，也是主打全员无差别的这个颜面扫地、
0: 那也就顾不上颜面了。
1: 对，这风太大了，被吹成什么样已经无所谓了啊。
0: 是的。
1: 对，那根据报道呢，这个旅行基地当中速汛基地当中的设施呢可以模拟风速高达165公里的强台风和这个超强暴雨。那这样的一个风速呢，能让75公斤的成年的男性没有办法保持站立，连脸部都会被吹到变形啊。
0: 对，
1: 所以可以说呢，没有人能够在这个体验馆当中非常体面的走出去啊。那体验完三个项目呢，时间差不多3个小时，而这3个小时小飞也形容为之艰苦啊。
0: 确实好艰苦啊。
1: 对，你想就是在里边3个小时、很久了已经。
0: 又泡水又吹风 这太难了。
1: 对，然后就这个过程其实相当累了，就相当于你游了3个小时的泳，而且还不是你想怎么游就怎么游的，
0: 你只能随风摇摆。
1: 对，然后像除了体验这个
0: 这种模拟的灾害啊，
1: 密室逃脱的刺激呢，体验灾难馆呢，另一方面呢是吸引这个人类发现了这个灾害面前之渺小，这也是能够体会到的啊。
0: 对，就是你确实能在里面学到这种防灾的技能知识。
1: 嗯，
0: 就是你真的比如说咱们往最坏的方向想，
1: 万一有一天 对吧，
0: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冷静下来去合理的应对啊。就掌握逃生技能呢，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一种刚需。
1: 对
0: 啊，咱们当然用不上是最好的，但我们一定要会啊。那比如说场馆里它特别设置了一个就城市内涝专区啊，它一个大背景呢，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城市化的进度越来越高了啊，城市洪涝灾害风险也会升高，内涝部分呢它就会模拟我们刚刚说到的地下停车场可能被淹的场景啊。那场馆的训练员呢，他会在你去下去模拟的时候体验的时候，他会先告诉你逃生的指南啊，你需要待会儿怎么做啊，比如说你每次停车你记得要留意出口的方向在哪里啊，然后发现不对你要第一时间下车逃生，你要贴着墙去走啊，不要就是直接这样跑。那然后呢游客再去现场 场去演练去实践啊、
1: 就是在

0: 之前他会有培训过，
1: 对，他会先给你这种安全的
0: 安全指南，
1: 对，指南的技巧啊，怎么样去防灾，怎么样去应对，然后你再去体验，
0: 对，
1: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实践会让你的理论更加的巩固，
0: 对，心里会有底一点，
1: 对
0: 啊。然后模拟之真实呢，也导致啊，想体验的很多网友就担忧啊，说这么高的强度的模拟，真的能够确保大家的一个安全吗？那根据小飞的体验呢，整个体验过程就像包捞包火啊，
1: 对，
0: 就是还是安全的，就是、
1: 啊、安全肯定是安全的，
0: 对，因为在项目进行之前呢，所有的玩家都会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一些求救知识的讲解之外呢，还会要求穿好像保温服啊，佩戴好头盔、
1: 护具这些、啊、
0: 护具
1: 都有的、
0: 对，包括场地呢也会配两种职责的一个保护人员，一种呢是训练员啊，负责救援知识和讲解项目开始之前的一个科普，另外一种就是安全员，专门负责在过程当中去捞大家啊，万一真有危险了、
1: 对，
0: 来给你帮一下，
1: 或者你的体能啊，你的不支持你再继续了、
0: 到临界点了，
1: 对，他会把你先给救上来啊。那每个项目团啊，这些配备的训练员也都是有专业背景的啊。比如说基地的有一个训练员之一叫球球啊，他呢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有几十万粉丝的啊，一直在给大家科普这种防灾应灾的这种安全技能啊。那从19岁开始，球球呢他就跟他的姑父去过南极，20岁自驾穿越中东，22岁环球旅行。
0: 哇哦！
1: 就是在别人可能还在念大学奋笔疾书的时候，球球他已经就是经历过
0: 半个全国去过了，
1: 对，
0: 是吧？半个地球，
1: 是的，他已经这种极端天气早就自己经历过了，
0: 感受过了。
1: 对，所以呢，他也说了，说像场馆的灾难指数完全就是人为控制的啊，所以可以量身定制。比如说台风的风力啊，也不单就是说上来就给你体验14级，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往上加嘛，
0: 调，
1: 哎，对，从7级、8级再往上一点点的加，看你能不能适应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根据你的个人意愿去选择的啊。然后同时呢，基地对于儿童的体验等级也是设计到了最低，
0: 对
1: 啊，就确保儿童的安全。
0: 这一次的台风是几级的？
1: 啊，这一次台风其实登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12级、13级的、风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就大家如果真的想感受一下白海豚的话，也是可以去现场让它调一个12级的来。
1: 是的，你可以去体验一下，真的站在那个环境之下，那个风吹到你身上，真的是会感觉像刀子在割，
0: 而且很痛、
1: 很痛的啊。
0: 对，那刚才说到了这个价格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项小众项目的价格体验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低的。如果呢在旅行基地只体验像台风、内涝等特定的单项呢，均价呢可能将近600元，
1: 对
0: 啊，这算是几项套餐当中最便宜的了。还有一个呢叫做破壳计划，就是套餐啊包含了像台风、内涝、野外水手加洪水5项主题的全家福套餐，价格呢正是接近到5000元，
1: 就是你一个人哦体验一次、就是你全部来一下啊，5000。但不过呢，我就是可能大家光听觉得5000好贵啊，那很多体验过这个全家福套餐的人就说，体验下来的感觉到的这个真实性啊，还是觉得这个价格很值的啊。那包括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体验过的网友小飞也说啊，如果呢后续基地再开了一些其他的项目，他在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还会想体验一次，因为未来呢，他们说这个基地啊，可能会想着做到50多个课程，比如说因为像现在杭州的基地它只涉及到风火6大主题啊，接下来可能还会拓展雷电这些领域啊，未来呢可能会计划增加火灾、地震这些灾难模拟的项目。他就说因为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呢，这么真实的灾难体验还是非常珍贵的啊。不过呢，作为消费者确实也很希望看到国内可以涌现更多这样灾难体验的场所，也可以把这个体验的成本打下来，就互相场馆多了嘛，那价格卷一卷，
0: 选择也多了，
1: 然后这个价格也会就相对会比较亲民一点啊。那么一种这种公共教育空间为什么能够现在变成了让大家趋之若鹜，想要去花钱去体验啊，想要去这个感受一下怎么样去应对灾难的这样的一个打卡项目呢？一方面呢，可能是源自人类对于就没有办法掌握的自然力量啊，我们是有敬畏的心理的，
0: 是
1: 啊。比如说有心理学家就说了，说敬畏呢是一种当个体面对浩大超越自身理解范围的事物的时候，你产生的情绪体验。比如说有网友呢表示，他收到暴雨通知，

0: 看着大家在路上就匆匆忙忙回家，想要去比如说囤吃的的这种心态啊。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喜欢看这种什么末日文啊，还有包括什么这种末世的电影，
1: 嗯
0: 啊，他就是会在这种视觉当中或者这个环境当中感觉到很刺激。
1: 对、
0: 啊、
2: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像前几天的天气啊，有时候我穿双洞洞鞋打着伞我在雨中走，我也觉得挺刺激的。
0: 对
2: 对，但是就是这种刺激呢，因为我知道就咱们这儿目前还暂时是
0: 安全的、
2: 嗯、对
0: 对，所以就这种敬畏的心理呢，它能够让人感受到自我在宏大力量面前的渺小啊，同时呢增强跟他人乃至宇宙的连接感啊、
1: 嗯、
0: 会让你会觉得我活得很真实。
2: 对，
0: 更加重要的是呢，普通人也在经历着比以前更加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袭击。
2: 嗯、其实尽管大家在这个中学期间啊，可能包括现在工作了也会进行一些防火灾、嗯、防地震的演练的经历啊。
0: 对，
2: 但是呢等
0: 到我们肯定知道这都是假的，
2: 对，在演习，
0: 对，而且呢也会知道有铃声啊，那我们
2: 想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0: 对、嗯、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大家细想一下，是不是都是哎呀慢慢悠悠的三五成群的手拉着手、嗯、结着伴儿啊，
2: 甚至谈笑风生的走着
0: 走着这个过场，因为你没有就是可能身体的感官上啊，你没有觉得哦危险在来临啊，
2: 对，
0: 但是呢这种遇到真正的灾难的时候，这种可能就是有点纸上知识千万条，临场慌神全白搭了。
1: 嗯，
0: 所以就实战性它不强。
2: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种把你丢到这种模拟的环境当中，真的让你被风吹、被雨打、被水淹啊，你才会知道啊，原来求生知识是多么的有必要。
2: 对、嗯、而且有时候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纸上知识千万条，有些时候你就理论知道的再多、嗯、你也很难遇到这样的情况呀。
0: 是的、嗯、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你比如说像咱们江浙沪啊，夏天的时候也都会经历台风嘛、
1: 嗯、
0: 对吧，那台风天呢有些朋友可能居家办公啊，或者说要顶着暴雨去到工作岗位的时候，
2: 是
0: 我觉得还是需要在灾难管理去学习一下我们怎么在台风天保证自己的安全的这个自救的方法、
2: 嗯、是
0: 嗯，就希望我们永远用不上、嗯、但是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知识，
2: 对，体验过了、嗯、有数了，
0: 是的，好，各位可以来聊分享一下啊，大家对于这个灾难体验馆啊你怎么看，你会不会真的花5000块钱去体验一下
2: 全套餐体验，
0: 哎、嗯、是的啊，经历一下平时生活当中咱们经历不到的这个场景、啊、
2: 哎，600块钱的两个套餐的那个还感觉挺实惠的、
0: 啊、对，我觉得也可以就
2: 体验，有点心动了，
0: 一个基本的嘛，
2: 对
0: 对吧，就咱们先感受，如果觉得哎还挺好，挺有意思的啊，真的能学到知识啊，然后咱们再接下来继续花钱体验别的，
2: 是
0: 啊。

0: 好，那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也跟各位要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喽，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太阳的话，是紫外线消毒；在家里的话，可以太阳衣服晒晒啊，或者是漂白粉可以擦桌子啊，包括酒精擦桌子啊，什么都可以。
1: 记者高颖报道，近日我市各地开展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修复水生态，丰富水生生物多样性。日前，在平湖市新代镇姚邦村田尾港的凉亭上，大家手持提桶，把1厘米长的小鱼苗放进荷花池里。前期，相关部门对全镇主要河道进行了实地踏勘，逐一评估河道水质、水流等条件，最终确定了3个放流点位，最大限度发挥增值放流的生态效益。平武市新代镇农业农村办副主任夏一鸣：
2: 新代的水系其实是蛮丰富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趁这个机会把这个鱼苗放到各个点位上。一个方面呢是修复这个河道的一个环境，另一个方面呢是为我们渔业上的一个资源更加丰富了一点。
1: 此次投放的鱼苗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类，都是适应本地水域环境的传统品种。四类鱼苗协同发力，上中下水层立体搭配，将有效提升河道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当天，部分水产养殖户也参与了增值放流活动。平武市恩霞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静阳：
3: 今天放的鱼是放四大家鱼，我们养虾呢主要是养的南美白和罗氏藻虾，水质好了，水质不污染了，对我们养殖来讲，我们自动打水什么的都是非常更放心了。
1: 今年平湖全市内河计划放流约4500万尾鱼苗，地点分布于8个镇街道，目前已经投放了4000万尾，剩余部分将在8月份放流完毕。

0: 此外，今年平湖市计划在杭州湾放流鱼苗约20万尾，主要品种为黑鲷。好，下面播送简讯。在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战略引领下，我市聚焦主体培育，持续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今年1到6月，全市92家规商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5亿元，同比增长10.6%，总产出77.37亿元，增速6%，新增产出2.7亿元，当年度投资额13.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08.1%。近日，平湖市人力资源发展协会成立，搭建起政府、企业、院校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互通的桥梁。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从单兵作战向协同共治转变。近日，我市首期社保规划指导师专题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村社一线、政务服务窗口、重点企业及社银合作网点的250余名业务骨干集中参训。
1: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说起老工友，年轻的朋友可能没什么概念，但对于老一辈劳动者来说，数十年并肩劳作，朝夕相伴，淬炼出超越普通情谊的真挚感情。记者最近就认识了这么一帮老工友。前几天，新代镇南桥集镇上迎来了一群老阿姨，一碰面，大家互相拉着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们是有着50年交情的原南桥地毯厂老工友。南桥地毯厂是平湖老南桥乡在上世纪70年代试点成立的一家乡办企业。1977年到1980年，生产规模从10几人扩大到了50-60人，生产的丝绸毛毯远销海外多国。1983年，因国际贸易形势变化，地毯厂转制并关停，姑娘们离开了这个朝夕相处6年的地方，从此各奔东西。50年过去了，大家来到地毯厂原址附近的平湖南方水泥厂参观。这里和曾经的地毯厂一样，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厂，而如今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原南桥地毯厂职工季良云：
2: 当初那个地毯厂是在施工站，在路里一年天呢，在没生费。那一点是跟水泥厂的在是技艺活，然后比啊。
1: 原南桥地毯厂职工戚宝弟：
3: 现在那个现代化管理，质量好，又速度快，量变到这边，那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1: 参观结束后，老工友们来到饭店，围坐在一起拉家常，笑声一阵接着一阵。有人还拿出了一张1980年的全厂合影，照片里几十张年轻的面孔站得整整齐齐。原南桥地毯厂职工戴聪英：
4: 这个是我，当时我只有
5: 14岁，
4: 这次相遇很激动，很兴奋，就是这些老姐们，他们14、15岁啊，都是从小开始的，到现在回忆是满满的，对吧？现在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年纪啊，身体健康，老有所养，开开心心的过老年生活。
1: 50年过去了，老厂房变成了回忆，但不变的是那份工友情，以及他们为城乡发展做出的贡献。原南桥乡工业乡长沈金龙：
6: 当时三亚为你是一块荒地，没房子，泥路，没小地子，到目前为止你的变化非常大。大家早起了，三亚为每帮你汇聚一下，养成一个现在产房林立，整个荒地被像一个储备工业小地子。作为我当时你是乡里工业乡长，要向这个的同志当时对南桥做出贡献。
1: 时光更迭，产业迭代，变的是生产模式，是城乡风貌，是时代图景。

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秦毅也在买房后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每月房贷13000左右，他不敢花钱，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最后索性自己煮。4年来他还了近40万利息，本金只有20万。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秦毅所在的产品线，身为部门总负责人，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的命运。这一年他34岁，认为这个年纪没法在互联网公司再找到更好的工作，决定回老家威海。至于这套房产，他想过出租，但这不现实，按市场价最多带来每月6500元租金，远不能覆盖房贷。他没有户口，即便挤进了这一座大城市的东五环，房产也不能成为孩子上学的资本，卖房成了最优解。秦毅想以445万成交这套4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避免成为房损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基本挂的都是420万。卖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客，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为了尽快脱手，他3次降价，最终以415万成交，比预期低了30万。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闲聊中秦毅得知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这两年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由于二手房较2017-2018年降价了20%-30%，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免费送房，只要买房愿意接过房贷，房子就直接过户。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不少宁愿亏本也要从坑里爬出来的购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7房，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房价每平方米也降了好几百。为了避免损失，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在2022年年底卖房亏了30多万。有留言甚至说，把卖房换租看作是一种反向置换的办法。

徐敏静记得搬新家那一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有人拿来象征节节高的甘蔗，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搞了一场热闹的进门仪式。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在他们眼中，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2019年过完年，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驿区这套二手房，76平方米的31厅，单价每平方米不到1.4万。父母很高兴，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没有结婚，也算有了一个家。母亲常拿她和同龄的人做比较，说她能够独立还贷，称得上优秀。徐敏静清楚，自己是被裹挟上车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买车。但从小到大，徐敏静都盼着逃离母亲的视线。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她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相当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元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

0: 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他安家置业，小一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很多时候，年轻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们遵循的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偏离这些标准需要巨大的勇气，也将承受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买房和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体面工作一样，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毕业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17000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他的存在，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他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他每天加班到10点，周末也常常加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他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他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他从未想过。康怡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他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他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2周后，爷爷去世了，他才开始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定制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他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他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经有10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9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康怡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他心里轻松多于不

拆房后，康莹几乎把所有的家具留给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个在郊区，环境好，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通勤也不便利。没住上一年，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康莹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卸下房贷压力后，他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经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 loft， 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作定期，当做孩子未来3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百万存款回老家生活。秦毅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10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上个月父母信不过秦毅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秦毅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秦毅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2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徐敏静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后，也继续陷入跟长辈观念的拉扯中。还是在龙泉一区，他租下一套总面积40多平方米的 loft， 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满满3-4辆小型面包车，纸箱堆在客厅没处下脚。母亲来帮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当初买房后，母亲从老家搬去，跟他一人用一个卧室，母亲很满意那个家，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还新添了电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换租后这一年，母亲只来短住过3次，时常抱怨。徐敏静选择沉默，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以前定志愿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决定卖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他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母亲又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压力累积到极点，徐敏静脱口喊道，你所想的这个我是我展示给你的，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去年6月，徐敏静待了2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员，没有房贷压力，又有赔偿金兜底，失业后的她想按下暂停键，思考日后的去向。她开始研究短视频，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

转型。买房四年来，他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变动，待业时也独自扛下了房贷。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长辈又不停催促他成家，他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可他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不能太自我，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话题都和房子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鹦鹉。
1: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2: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
2: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5: 这才是贫困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7: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1: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2: 守护绿水青山，
13: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3: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5: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16: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5: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3: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6: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岭，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3: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6: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

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3: 听完我们节目以后，不用去少林寺，都可以自己在家，练起来，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差不多了。
4: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个不管是姜还是迷迭香，它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3: 好，刚才我没念错，就是膏肓，就是病入膏肓那两个字啊，所以。他说，就是有朋友说了，就给我把这膏肓啊，说你没念错，还给我拼音标注出来，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认可。然后说，可是我们不看手机，怎么跟你互动？对啊，所以我也很头疼啊，这个事儿。
5: 那就听，拿刚才我说的，拿一边那个语音转换，直接变成字儿，
3: 说。那个念膏肓，然后就打出来，然后说我想互动啊，对，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很多科技也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手机啊，有的人说长手上了，长身上了，不得不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现在新研发的一些方法去解决一下？一定要低头看，然后一直在手在打。
5: 还有一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可以练一点瑜伽，简单的动作，因为瑜伽对于缓解筋膜层面的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它独到的地方。
3: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面部暗沉的问题啦。熬夜的朋友，最近有人说你脸色不好的朋友，赶紧要记住了。好，我们来说一下面部暗沉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4: 面部暗沉首先对于上班族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比如经常加班啊这样的，然后导致这个皮肤缺乏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对，江夏老师今天很容光焕发，对，然后
3: 想到我的痘痘就没有办法容光焕发。
4: 其实很多面色暗沉的人，我们看上去他也是一副这个眉头紧锁，然后满脸愁苦的这个样子，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失调。那我知道很多女性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做这种强迫性的心理，这样就会在内心产生。

0: 一些冲突啊，这种矛盾啊，焦虑啊，然后导致了内分泌失调，这种产生的面色暗沉。
1: 还有可能是辅导孩子作业。啊、
0: 对、哦、也有可能是的。
1: 面色暗沉，
0: 嗯，
1: 就可能是心情比较郁结啊，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问题、嗯、啊，面色暗沉怎么解决呢？
0: 嗯，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配方，嗯，用不好意思，嗯，两滴天竺葵精油，然后加10毫升的荷荷巴油，我们配一个这种就是以天竺葵精油为主的一个面部按摩油。嗯，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用两滴而不是像刚才那种8滴，因为我们涂在面部上就是要注意这个浓度，要比身体的按摩油的浓度稍微低一些。
1: 嗯，
0: 然后这个天竺葵精油呢，刚才我们也请江夏老师也闻了一下，这个天竺葵精油它的味道闻上去是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其实好像橘子老师还是萱萱老师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是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焦虑，然后睡眠不好，是橘子老师做的是吧？嗯，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当时好像橘子老师就给他用了这个天竺葵的面部按摩油。之后呢，他以前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非常焦虑，梦见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用了这个精油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还是会做梦，但是他会梦见一片花海，然后很美好的那种场景，
1: 森林奔走。
0: 对，就是他从情绪上就放松了很多。
1: 蓝精灵。好，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嗯、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在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0: 嗯，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地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当中，想象自己就是身处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海当中。对，之后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你可以轻轻地把它当做按摩油这样按在脸上，轻轻地把它按在脸上之后，再用比如护肤霜啊等等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1: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0: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按摩油，然后最后再涂保湿霜。
1: 嗯，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吗？
0: 男士也可以用。
1: 嗯，而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0: 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种成分。然后其实这个关于天竺葵有一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可能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在自己家房子外面挂那个铁栅栏，然后种着五颜六色的这个花，其实其中有很多就是天竺葵。因为在欧洲有一个传说，就是种天竺葵是有这种保卫家园、驱散恶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传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作用。但是我确实在我使用天竺葵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对于不管是这个皮肤的毒素还是心灵的毒素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哦，就是我们做那个去深呼吸啊，去嗅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很好的去
0: 在调节我们的内分泌
1: 心理的状态，
2: 对，让你放松。然后对于皮肤呢，其实本身天竺葵的成分它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嗯、就是我们肤色暗沉无非就是因为一些就是熬的时间长，代谢又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会看起来没那么光亮。所以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帮助你把皮肤深层的一些代谢废物带走嘛。
1: 嗯
2: 嗯，这样皮肤自然就会提亮。
1: 哎，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2: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3: 那可太没意思了。
2: 真是哪里都有你啊。
3: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是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呢，多热呀。
2: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3: 啊，真那么严重吗？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5: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2: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3: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8: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9: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11: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2: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1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13: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4: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

0: 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2: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4: 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5: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7: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8: 守护绿水青山，
9: 共筑美好家园，
10: 点亮幸福未来。
11: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一直在这里。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守护绿水青山，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 让我们

舒适，请保持安静。

是